那都是价值连城。什么叫龙翼功？这东西吧，我就先垫到这儿，以后啊，慢慢的就说到了。程咬金要是到有钱的时候，谁有他有钱？那最后到了瓦岗山拜大徒探地穴，他成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那坐天下当皇上了，你整到

0: 四五里地儿就到了自己的家了。咱那家叫什么地方？小耙子村。前边第二趟街东头第一家就程咬金家。咱们把这个书啊往前铺几句，让您听听明白。程咬金出离了这东阿县，到了县的边缘，这路上人就少了。一看路北盖着一张芦席，芦席旁边坐着一个30多岁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在那哭，那个凄惨呐、啊！哎呀，丈夫啊，你说你慢点吃多好，腰脚不舒服你就少吃点，你说你何必撑死你？哎呀，你听听，程咬金一听，这什么撑死了？这怎么回事？程咬金热心肠。要拿正点的话说，那叫侠骨柔肠。他要看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你好家的儿女，他也是倾囊而赠啊，那也就挥金似土啊。这才伸手周开了这铃，尾席往里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程咬金出离了东阿县，奔斑鸠镇这趟余路往前走，看见前边路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哭得这个凄惨，一边哭着一边说：“丈夫，你慢点吃多好，你少吃两口不就结了？何必你说你吃完了就犯了病就撑死了？”程咬金一听，这什么人都有，还有撑死的。说那位说了，真就能撑死？哎呀，你可别闹，你这个饮食方面呢，说比如说每天你总是喝粥，棒子面的窝窝头，你肚子里没有油水，你领不丁的就来一顿好的，吃的饱不带饱，这就危险。程咬金揭开了这领芦席一看呢，哎呀，倒抽一口冷气，认识，说程咬金认识，这人是谁呀？是谁？这人姓赵，叫赵二，这人也是个死刑犯。这赵二，说他因为啥呀？他因为一时火压不住，把地主老财的儿子给揍死了，也贪了人命，和程咬金压到一个牢房，这能不认识吗？这一看呢，这不赵二吗？就问这个女的，你是他什么人呢？这个女人说，他是我的丈夫，这好几年了没在家，你说呢？在监狱里头熬扣着，

喝的都是那菜汤窝窝头，不愿意吃也得吃，不吃饿得慌。我寻思，好容易交天大赦呀，这把他放出来了。做夫妻的是有感情的，我在家呀，口难肚攒，攒下几个钱儿，我寻思让他解解馋吧。这么长的时间了，都没吃到好东西，你给他买什么了？牛肉馅烙饼，我给他买10张。你说他一口不接一口，狼吞虎咽，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不一会儿，这10张大饼全下去了啊，都吃了，都吃了。那最后就犯病了，咯噔咯噔2声气儿没了。一看，这撑死了，这不叫撑死了吗？你这个老也不吃这好东西，你头一顿两顿得少吃，最好喝点流食，你把那胃肠啊顺腾过来，你再多贪一点还算可以。这赵二不见，好容易逮着这好吃的了，这就糟，就撑死在路边。程咬金一看，赵二，谁让你犯罪来的？谁让你压不住无火，你把人打死了？你出来解馋归解馋，这玩意儿你倒拢着点儿啊！你说你这，哎呀！一看这赵二媳妇哭的天昏地暗的，这怎么办？哎呀，弟妹呀，你一会儿啊，我就得拿这尾席一卷，就搁这道旁弯个坑，往里一扔得了。程咬金说：“那太惨了，不惨我搞什么给他买棺椁？我搞什么给他买这装老的衣裳？我搞什么给他操办这个事啊？”程咬金说：“那你得多少钱呢？”这夫人说：“不得4两，我估计都不够，也得5两银子。”程咬金这一听，得，这狱友俩人都在监狱待着。这位撑死了，我赶上了，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程咬金这个人，要么说你大将必有大量啊。程咬金要按正点话说，也是一位一代豪杰，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他要看着忠臣孝子、姐夫六父、孝子贤孙这样的好人、好家儿女，他是倾囊而注啊。挥金司徒，了不起个人，程咬金是。他上来那一阵不按套路出牌，你说他小人，他比小人还小人。对于程咬金的性格，没人能琢磨透。老程啊，一看，想了半天，高手摸兜，这5两银子，这是王光印大老爷知县给我的，让我回家做买卖。做买卖，我完了再掂对吧。瞅着这么可怜，行了，我搭救搭救你吧。这5两银子掏出来就给这位夫人，这夫人接过银两，那是磕头如同几千米，问姓啥？我姓程，我们俩一个班房一个牢房，狱友啊，我瞅不下去了，你给他去买一口白茶棺椁，简单的把他入土为安吧，多谢程大爷。程咬金也不想多看了，一想我娘还在家呢，我娘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哎，我这5两白银就先给你花吧，我一旦我娘有个好和歹，那就是到时候再说吧。车到山前就有路，哎，回家。老程到了斑鸠镇，搁斑鸠镇的大街东头往西走，出了斑鸠镇再往西走4-5里的地儿，那也就是20分钟吧，拿现在这个时间点，程咬金就来到了小耙子村。这路前边道南这家就是这个屯的第二趟街，头一家就是程咬金呢。程咬金一看呢，离老远就看着自己这房子了，说他认不认识？那能不认识？不就是3年吗？3年前这房子啥样，现在破旧了，但是不如以前了，原先也不怎么着啊。程咬金来到这门首这一看呢，看这两个大门都没有大门梁，一边埋一个大门柱，

有这么几个横秤的木头就当大门了。他这个院呢，那就是挡君子不挡小人，门关上也就关上了。那要谁进这院行窃、非偷即盗，那电不宁腰蹭就过去了。另外抬腿一踢，哗啦碎了，就到了这个程度。再看这个墙，都是泥坯的墙，三年自己不在家了，墙头上长满了四五尺高的蒿草。看这天井院，就这院都长地上蒿蒿草草啊，大半人高啊。再一看中间有一个油盐小道，就是羊肠小路，像似着还有人走过。老程一看呐，莫非说我娘没死还活着呢？进去看看吧。老程顺着这羊肠小路就走进来了，到了外封门的这儿，一看这门半掩半开，老程啊轻轻地往这一带，这门呐都直逛的，眼瞅就散香了。老程打个嗨声啊，哎，这穷日子真不好过呀。这时候进了这个堂屋地下，就是做饭的厨房，抬头一看，有几个地方都小窟窿都露天的，这叫啥呀？这叫房上无草，炕上无席，那露着泥皮呀，有啥说的？老程摇摇脑袋呀，真是不容易。说还挑帘子吗？往里进，没帘子，里边没有门，这二道门。老程撩开大叉，来到屋里，说那搁外边看不着吗？外边看不着。那个年代都是窗棂纸，什么桑皮纸、牛皮纸、窗户纸，就只是这个，你搁外边能看见什么？所以说老程进到屋里来，自己这个土榻靠着南墙这儿，他是明白的。莫深甩脸一看，哎呀，这炕上哪有炕席？没有，铺着些烂草，在这烂草堆里蜷缩着一位老人。老太太勾勒着腿儿，但那是一动不动啊。老程一看，完了吧，啊，这进来人都不知动我了，我这娘八成十有八九。老程往前近身，轻轻地就是对着这老太太的膝盖这溜晃了几晃，瞅着老太太微微的这胳膊翘动两下子，哎，没死，这还有点气儿，还能活着呢吧。老程才高音浪诵喊道，娘娘啊，我是程一郎啊，娘。老程的腿一软，往后一出了，就跪到这个土榻底下了，给娘跪下了。老程是个孝子啊。咱们再说炕上这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干啥呢？有病没病？要说真了，还真没病。说她咋这样了呢？绝食啊，不想活了，活够了，没有希望啊，这后继无人呢。她是谁？他就是程咬金的母亲，城门老院君，这王氏。城门老院君王氏老太太为什么要绝食啊？程咬金进监狱三年了，就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人已经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啊，一个女人家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呀？一想个个这儿子在监狱里，说不上哪天就咔嚓了，让人就杀了。老程家从此以后就绝后了，再无继承的人呢，我还活着什么劲？所以老太太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我就这么的，再有两天我估计就差不多了。老太太这到现在就两天没吃没喝了，水口没打牙了，因为他绝望，儿子在监狱里没人指望，这过日子过啥？不就是过孩子吗？这后继得有人呢，后继要无人，剩下你孤苦伶仃的一位老人，还是一位老夫人，我问这个悲观，这个凄凉
得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老太太要绝食，正在迷里迷糊梦里梦中，猛然间听到有人喊娘啊。原先老太太以为这是在做梦，后来就听我是程阿丑，我是程一郎啊娘，我是程咬金娘，你能不能睁开昏花眼看看不孝儿，我程老虎回来了。这一喊老太太才听明白，仔细一想，我这不是做梦，这还有点精神，双手啊支着这土大的草堆往前就咧咧勾勾的往前起。老程上前一把把娘的两个胳膊抓住往前一带，老太太坐起来。程咬金一看着娘啊，哎呀，两个眼睛都睁不开了，眼边通红，说这啥呀。老太太有的时候上火，倚门而望啊，望啥？望东洼县的监狱方向。孩儿啊，程一郎啊，程阿丑，程咬金，你是死啊，你是活啊，就剩娘自己了，我没法活了。盼儿儿不能归，盼子子不能回，是盼得二目昏花，肝肠痛断呐、儿行千里母担忧，天性相关不自由。人说天下只有妈妈好，现在这个词儿都这么说，这母子关系非常浓啊。老太太想儿子，能不着急吗？能不上火吗？这眼睛能好得了吗？现在两个眼睛已经上火起了蒙，蒙住了这瞳孔，什么也看不见，这俩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程咬金往前爬，把老太太搁草堆上往前抱一抱，娘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是程一郎啊，我是阿丑啊娘。老太太你说这个功夫看也看不着，只能拿手摸，哎呀这大脑袋。老太太知道程咬金回来了，你说他不着急吗？那着急看不着，那怎么办呢？把俩手往回一抽，摁到眼睛上，一着急一揉，咔嘣，怎么的？把眼珠子揉碎了吧？不是，那咋的了？把老太太这着急上火顶上起这层蓝能，这一揉，嘎嘣给揉蒙揉开了，这眼睛啊就露出了一点点的希望和光芒，视线能看着东西了。先模模糊糊，老太太使劲攒足了力气，用眼睛盯着看，看来看去，就看出程咬金的轮廓。哎呀，我那心肝啊，我的宝贝，这玩意儿虎毒都不食子，程咬金再不好，那是他的亲生骨肉，程咬金再惹他生气，那是他儿子，程咬金再给他惹下塌天大祸，他也不说不好啊，这是人的正常规律，虎毒不食子吗？抱着程咬金就问，你这是你怎么回来了？娘啊，我可不回来了呗，我回来来看你来了，那监狱里让你回来吗？你是不是越狱了？你是不是又把那看监狱的人给打死了？你跑出来的吧？娘不是啊，娘啊，你放心吧，我哪是那么出来的？那你咋出来的？这程咬金才把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一高兴，为了笼络民心，大赦天下，敬劳大赦，交天赦，都跟娘说了。人说那都放出来了，娘啊，全放出来了。原先我寻思你要不在人世了，我就不走。最后，人家那个知县王光印让我回来好好过日子，让我好好侍奉娘您，给我拿了5两纹银，让我做小买卖。呀，这个知县可真是仁义道德好样的，这是个清官。娘啊，

这五两银子没了，那哪儿去了？跟我这同牢，我们俩一个草堆睡觉的人，姓赵，叫赵二，跟我犯一路病，他把人家地主老财的儿子给揍死了。呀，这个不省心呐！那怎么着了？后来我这不就是交天赦吗？我们都放了，时运不错。他这个夫人呐，一看他这几年熬扣的，在监狱里头。给他买了一摞子大饼，他吃不够的吃，吃来吃去，咯儿都一声，娘啊，怎么着了？就撑死了。哎呀，我看不下去了，我就把这五两纹银交给了他的夫人，让他买一口白茶棺椁，成殓了吧，入土为安呐，娘啊。老太太一听，虽然说银子没了，听儿子这么一说，嗨。成有德呀，成有德。看来呀，咱俩有阿丑，有成一郎值得。咱们儿子虽然脾气不好，心地善良，见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他倾囊相助。阿丑啊，娘，你做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这是对的。到什么时候积善之家，就有余庆。嫉恶之家就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不报啊！娘啊，那怎么报？那是时辰未到，时辰又到了，必然得报。娘，还是多做点好事儿，对，是不是？对呀。以后啊，阿丑啊，娘，以后你可千万听话，出去呀，见着人呐。你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娘是，你先笑后说话，不笑都不说话，听着没有？娘，行，我就听你的。打着往后，你说东我就不往西，你说抓鸭子我就不撵鸡。娘行不行？老太太说好孩子，你看看，这娘俩唠不尽的离别之情啊。老太太没气力了，两天没吃饭。哎呀。阿丑啊，娘，我饿了呀！程咬金一听娘饿了，那咋办呢？咱们家有米吗？嗨，厨房北边那破桌子上，那破瓢里可能还有一把米。要做干饭，咱娘俩不够吃；要是熬粥啊，咱俩备住能对付一顿。那好了，我去熬粥。老太太指挥着怎么刷锅。怎么添水？怎么下米？这粥熬好了，人寒不择衣，贫不择妻，饥不择食。这啥意思？人你要是冷了，冷大劲儿了，说我穿的都是穿绸裹缎，夏天冷绫罗绸缎，冬天狐袍貂裟。说你净穿好的，你感到三九天西北风，朔风吹，寒风刺骨。你这衣裳不够用，就那路旁再破的衣服，它能御寒，你也捡起来把它背上，你不背上冻死你，这叫寒不择衣。剩下贫不择妻，你这个媳妇长得再丑再漏，人家不要多少钱，你这儿没钱将就过吧，这叫贫不择妻。饥不择食，就是说你饿了，饿得前腔搭后腔，三根肠子几乎什么两根半全空了，你不吃饭不行了，什么样的饭你吃的都香。慌不择路，你让人家撵的，眼瞅就抓住你，就得整死你。你不管前边是什么道，你是望影而逃，什么道不道的，这就叫慌不择路。咱们拉点几句小成语典故。这个老太太告诉程咬金，你就这么插这粥，娘两个，哎，勉强着算打个底儿吧，不饿了，都吃饱了。程咬金一想，这这么的，这吃上顿没下顿，这可如何是好啊？但又不能和娘亲说，半天才娘啊叫了一声。老太太说干啥呀？一郎啊，你想说啥？对，那娘咱们家。真就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说呀，孩子，咱们家还能有啥呀？啥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啥

0: 他能不能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做个底儿钱。老太太说没有，娘啊，你那破产箱柜里就不能翻吧翻吧。老太太说那里头啊，那都是多少年的裙子和衣服，不用说穿，就这些年八成都糟了。娘你找找。老太太呀，这昏花眼呐，翻了半天，搁里边落出一个，得说是和程咬金他爹结婚那时候的一个裙子，在那个年代，这个有点黑地儿，还带着烟色的花，就剩渺渺的一点痕迹了。这件衣服在当年，那得说上上之选，现在事隔20多年，那你不扯。其实这件裙子已经被虫子都打出了小窟窿。程咬金一看没办法，娘啊，我去荡荡。程咬金这才引出斑鸠阵荡裙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程咬金的母亲好容易翻出来一个破裙子，几十年了，这裙子已经让虫子都给刻出小窟窿来了，也就所谓的让虫子给煞了，年头太长了也不动它。你想想这个裙子能好得了吗？但是这窟窿不大，程咬金呢，把这裙子拿到手里，娘啊，我去荡荡了。老太太说：“程一郎啊，娘，你想说什么？孩儿啊，除去呀，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个裙子都旧了，能当咱们就当，不能当咱们就回来，再想别的法，好不好？”娘是，我听你的。能当我就当，不能当我就拿回来。老程心中话：我拿回来，我拿回来搞什么当钱呢？咱俩吃什么喝什么，米面油盐酱醋茶，胡萝卜白菜葱，这过普通日子必须少不了的。咱们娘俩，你和我呀，兜里头蹦子儿皆无，囊中羞涩分文没有，不当。能当我也得当，我不能当我也得当，这是程咬金心里话，但嘴上还不能让他娘知道。娘你放心吧，我不能招灾，我也不能惹祸，你就放心就得了。程咬金呐，辞别了母亲，出离了小耙子村，他勾奔这个镇店斑鸠镇，他就走下来了，3年没在家了。 这玩意儿让我上哪儿去当呢？当铺搁哪儿呢？哦，也在集市道两边儿，我走着看吧。程咬金撩开大岔，就进了斑鸠镇。他南北瞅，要打听一般呢，他就很费劲，因为程咬金这个人呐，斑鸠镇的老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他，知道他什么呢？外号叫净街虎，有人还管他叫过街虎。他搁哪儿一过，这人都躲着。这净街虎他搁大道上一走，人都闪开了。直到他饿了，抓过切糕。什么叫抓切糕啊？卖切糕的来了，他兜没钱，饿的不行了，也不问青红皂白，上去抓起一块就吃，钱呢没有。抢馅饼都是一个道理，来卖包子一无等相，不惯着，拿过来就吃，都知道他。这程老虎程司楞在这斑鸠镇呢，拿现在话说，那黑社会一等棍不得了啊。程咬金呢，走着走着想起来了，有个义和大，好，我今天就到义和大。哎呀，你们这些开当铺的开店的，你们没有好东西呀、啊、有人说什么来着，那叫车船垫脚牙，没罪都该杀。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们这些人瞅准了这个物件能挣钱，你们黑心呐、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能卖100两银子，你最多能出30两的价，你都得翻两三倍的价你那么挣。你们这些个东西我杀不杀的都小事了，我也让你尝尝哎这黑心这个滋味。程咬金拿定主意了，他心明白的，这裙子没人能乐意要，那谁要那裙子就是个扔货。程咬金呢、啊、把这玩意好好叠叠，搞这嘎吱窝夹着，往前边走着走着一看，哦，这是吧，是不是真是义和当。程咬金呐、啊、一个大字不识，那一他还码一码的，一横他还差不多就这六吧。程咬金呐、啊、搁外边啊啪啪啪一叩门，哦，您有事啊？有。您当当啊？我当当。好，您慢着。里边吱呀咣当门开了，老程进去了。进去啊，这个当铺这个当柜啊是非常高啊，不足丁丈。这个当柜当柜这么高是为了啥？为了外边来人不让他看到里边。里边这个小二在里边坐着，他的肚脐碗都露到桌面上。为啥说呢？他往下看好看呢、啊、因为这个小二也就是拿现代化服务人员，掌柜的掌柜的没在这儿，什么事儿啊都是巧其冤。这要掌柜的在这儿啊，掌柜的在这儿他也捞不着什么好烟头。就程咬金这个人，哦，这位爷您当当啊？哎，我当当啊。您当什么呀？我当裙子。当裙子？什么样一个好裙子？哎呀，我这裙子古董啊，古老年间产的软丝绸的，那可好，那真好啊。要不信你看看。他唰就把这裙子撇到当柜上，里边这服务人员拿过来一看，看了半天，仔细一看，哎呀，这什么好裙子呀，这不都让那虫子把这裙子打了都出小窟窿了，你这裙子不能当，没人要，啪撇下来了。老程一想，你给我撇下来了，为啥不能要？啪又撇上去了。小二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怎么了？这裙子不行，我们不能要。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这裙子这么好，你怎么就不要？说着话，小二没人跟你俩瞎扯，不能要。老程说，不能要，我看这裙子不错，你得给我当。刷又撇上去了。就这么折腾四五回，这小二后边也来了气了，这人怎么这样？就这裙子你还拿来当？你这不扯呢吗？这不是吗？他一来气，这抽匣没关严， 裙子的底边就刮到这抽匣架上了，往下一扔，咔哧，好，这回好，老程也听着了，这动静扔下来了，好嘛，哈哈哈！我说，店小二啊，当铺，我说我问你，你当不当都是小事儿啊，你给我撕碎了干什么呀？小二一看，哎呀，咧嘴了，这玩意儿有点不好说呀。你不当归不当去呗，你把人裙子这算刮的，其实我怎么给人家刮坏了？这怎么正这琢磨呢？老程说，当不当？那裙子坏了，那还当什么呀？坏了，那是怎么坏的？他这个是不是你给我弄坏的？他这个，你看这俩人他不增增？老程说，有人说杀人者偿命，对不对？那是你杀人不偿命，人家不让你啊。欠债者还钱，对了，你亏人钱你不给，哎，对，那这裙子你给我撕坏了，你当不当的都小事，你给我撕坏了应该怎么办呢？完了，这服务人员嘟嘟不出点来了，正这增咕着，这小二不吱声。老程说，你倒是怎么的，你嘟嘟个点啊，你怎么办这事儿？我你这破裙子。老程一听就来火了，左手一摁这个当柜，脚尖一点地，往上一窜高，一把就给这服务人员前胸就给刀住了，那揉搁里边就给拽出来了。说老程现在不会武，这么有劲，程咬金呐，那是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程咬金呐，把式不会，武术不会，这奔力气那是有啊，就搁里边就给薅出来了，薅出来搁这当柜顶上一拧个就拽到地下来。拽到地下，那老程张飞大片马骑上，乒啪扑，哎呀，皮扯扑哧，耐吃不吃，这顿揍，这一打，这动静能小吗？你们想想，这时候的掌柜的是搁里屋算账，姓什么呢？姓齐，叫齐二愣。这个人就在这个斑鸠镇上也得说造一阵，一般的他都不服，可是这玩意儿草怕严霜，霜怕日，这恶人自有恶人磨，你再尿相，你愣的怕横的，横的还怕不要命的，这成老虎谁不知道啊？就在这斑鸠镇上一等大爷，你谁敢惹？齐二愣搁里边一出来，一看这个自己的服务人员这家人没了，你看下边还打呢，急忙，哎，别打了，别打，别打，有事好说，好说，好说，好说，好说，有点不好听，什么话不好听啊？你问问他吧，把我这裙子给我撕坏了。你说这个店掌柜的，这个当铺掌柜的，往下一瞅，看着程咬金的后脑，等程咬金呢说话，他就听着有点像是耳熟。等他拉起来了，拉完了，起来了。两个人都站起来了，齐二愣一瞅，我的妈呀，这是谁呀？这不成老虎吗？啊，哎呀，这人脑筋还这么快？哎呀，程大爷，是您，您是程大爷吧？啊，我是姓陈，大不大爷的这个，那您是程大爷，您是不是那有人管你叫过街虎啊？对。哎，净街虎也是我啊、哦！您叫程老虎、程四愣是不是啊？正是。那您来干什么来了？我来当裙子。你问问他。掌柜的一问，那家人能不说吗？说掌柜的，这裙子啊，都让这虫子给刻了，有小窟窿，你看看。掌柜拿着手一看，可不真呗，真有小窟窿。但是有小窟窿，他也不敢说。为啥不敢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他怕这程咬金，你看看，他不敢吱声。那怎么着？老程说：“你不当，你当都行，但你不应该给我这弄坏了，这弄坏了，这怎么讲啊？”掌柜的一听啊，得别说了，程咬金安下这份心了。这要啥？ 这叫放鸡放鸭子。
4: 嗯，

这成老虎，这净接虎是要放鹅呀，这是，心里明白，那嘴没说。哎，程大爷，您真要当这一群呐？啊，当啊，咋不当？不当我上你这来干啥呀？你当不当的？他给我整坏了，这玩意儿，我，谁还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这是个理解吧？嗯，另外呢，我这裙子你给我整坏了，这不是一个理儿吗？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掌柜的一听，得，那你这一就坏了，那就咱们就搁坏上说吧，你说吧，那我就包你呗，包，你不包也不行啊。你看这裙子能值多少钱？你照理说吧，掌柜的，掌柜的一听，就这破裙子能值多少钱？一寻思一使劲。我给你一两银子怎么样？一两银子，老程一想，这一两银子能买个神马西东啊？炸！哇呀呀！这一叫唤，这代表啥？这就代表程咬金不愿意啊！齐二愣吓得一嘚瑟，体如筛糠。那，程大爷，那么二两不行，三两不行，四两不行，五两。少一个都不中，哎呀！齐二愣一想，我的那个娘啊！就这破裙子，5两银子，你们听书的，你可以这样讲。那个年代，在公元600年左右，就是这时候吧，600年上下，5两银子，那当多大的事儿啊？你知道吗？心里头180个不愿意，嘴里不敢说呀。老程说：“怎么的？你不认呐？啊！我告诉你，要不行，我扭打你上官府。”哎呀，这齐二愣一听，哎呀，这程老虎不是把元寻给打死了吗？这不在监狱，他贪人命了，他怎么出来了呢？哎呀，程大爷，您这个，我记得你们原先是不是有这个？两句话不来，你就说查了，把元寻是不是？哦，那让我打死了。您不是在监狱呢吗？哈哈哈哈，是在监狱呢，时间也不短，而且呢，人不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听说过啊？听说过，没听说这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啊？听说过，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换了新皇上了，这回我赶上了。交天赦，敬劳大赦，刑满释放了，是罪没有，打死他白打。哎呀，一听说白打，这齐二愣，这当铺这掌柜的，那浑身都嘚瑟成一个蛋。哎呀，程大爷，咱们别多说了，五两那就5两，好。这个掌柜的把这裙子叠吧叠吧，哎，程大爷，您这裙子您拿回去，我呀。我给您5两银子，行吗，程大爷？老程说：“行了，我也让你们这帮车船垫脚牙，也尝尝这黑心的滋味，也尝尝这让人家硬讹，这是什么味道？”这掌柜的哭丧个脸，那脸都绿了，眼瞅都要哭了，你知道吧？那5两银子那是啊，给人家老程拿来5两银子，老程这套衣服。那是王光印、典狱司和牢头给他找的，那身上都有搭链。啥叫搭链？那就兜揣兜里。老程说：“掌柜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地了，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不脚牙也不抹嘴了。”齐二愣一听：“怎么的？你还要脚牙？就这破裙子就是个愣，就是个破烂。我给你5两银子，你还不知足啊？”老程回头就说话了：“我说掌柜的。”说不准啊，3天2头我还得回家找不着，我还得当。哎呀，掌柜的心话，你可别来了，你再来啊，说不上又拿个什么东西，你这是硬讹我。老程出离了这个当铺，挺乐呀，阔口咧腮。出门以后，哇娘啊，有银子啦，5两银子够咱俩对付几个月了。你看看，他出来了。干这一琢磨，我先别走，干啥呢？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点，

没有了，我得上杂粮店，弄点好面吃吧。这老程往西北角一看，正是那五谷杂粮店呢、啊。这杂粮店里边，那肯定啊，那就包括卖面的。老程就来到这门首站了半天，琢磨琢磨这事儿我怎么办准成呢？怎么办合适呢？寻思寻思，我得捋出个头绪来。我就说买面，我买他100斤，人家问你拿口袋没呢，我就说没拿。没拿呢，我就把这裙子铺地下，裙子铺地下呢，面倒上，最后我就让他帮我往前拎的，估计一拎呐，这裙子就得坏。哎，一见响讲不起，哈哈，想好了他就进屋了。那干啥？一见响，裙子一坏，那就还是放鹅呀。你面，你还得给我钱，我现在就缺钱。这老程啊，就进了这五谷杂粮店。粮店的服务人员早就迎过来了，不认识他。哎呀，这位爷，您买啥呀？我买面呐。你买多少？100斤。哦，你买100斤，您拿口袋了吗？我没拿，就搞这裙子吧。说着，他就给这裙子铺地下了。铺地下这个口啊，它是通底下，那肯定的。而且呢，你像那个这个年轻人呐、啊，因为说嘛，活到老你得学到老，什么经验呐、啊、都得有。慢慢的，你就不，这个磨难多了，打击多了，你就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要怎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穷人的孩子你就早历练早成熟，人你不历练不成熟，没经过这个苦难你就不行，你没失败过你就不中，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搁这儿来的，搁这儿体验出来的这句话。哎呀，这服务人员干啥？给要面呢，给要了100斤上好的白面。老程说我要好的，不好的你不要啊！我告诉你，我到家一发现这面不好，我给你扛回来。哎，您别扛回来，我就给你要好的。说话一句，如果说你不给我要好的，我检查出是不好的，回来我让你给我200斤面，你听没听？哎，行行行，这位爷，那我给你要100斤面，就到这裙子上了。裙子是不短，那底下是漏了。哎，我说这，哎，掌柜的，您给我往前拎拎，我得扎上啊，不扎上我怎么扛啊？这回好，这主道，搁这边拎起来了，那边也拎起来了，往块堆斗，有点够不着，两下一使劲，往块堆一紧，就听咔哧，这回好，这裙子底下这口子又加大了一半还得多。两行都坏了，100斤面呢？你说他用劲往回头一斗，他能受得了吗？这个裙子本来就糟了，顺着缝呼就躺出去，得有10多斤，就躺到这地下了。这地下是脏的。老程说：“赵三，哎呀呀呀呀呀，你怎么把我裙子整坏了？嗯，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我问你，这怎么办？”老程心知肚明啊，这是啊。我就铺地下，你给我倒上面，你我这让你给我扎，你这一扎要不够长你就得拽，一紧咔哧，嗯，真可他这话来了。这两个人正脏乎着呢，这后院的掌柜的呀，没到这屋就认出是程咬金呐。哎呀哎呀，这放天神不惹，你怎么惹地神呢？这人当中能得得起吗？这还了得吗？这个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进来就问。老程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杂粮店呐、啊、老板掌柜的，我来买面，我搞裙子往回兜，他给我系，使劲使劲拽，把我这裙子咔哧给我拽坏了，这怎么算呢？掌柜的说，哎呀，您是程大爷吧？哦，你认识我？哎呀，好长时间看不着你了，得有2-3年没看着你了吧？这掌柜的会说话，没提程咬金把严巡打死那个事儿，怕程咬金不愿意听。你看良言一句三冬暖吗？恶语伤人六月寒吗？一样的话得分。

0: 谁说，就兴压事儿，就兴惹事儿，这玩意儿就在这儿。哦，老程说，你还三四年没看着我了。我告诉你吧，这三四年没听说我在斑鸠镇把严巡打死了吗？我倒听说过，我有点忘了。你看他往一边折，这掌柜的。老程说，我蹲了三年大牢啊，我赶上交天大赦，把我放出来了，哈哈，我没罪了，刑满了，释放了，我回家过日子来了，我来买面来了，你把我裙子给我撕坏了，我问问你掌柜的，这事儿怎么办？这掌柜的就蒙了圈了，我的那个娘啊，我妈的妈的老姑娘，我那老姨呀，你怎么惹了成老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聚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50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6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6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量化你的日常出行。

值得关注到最新资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DDV 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对提出要求。上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WTI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0: 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

0: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今天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

6009360269 6009360269，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不要吃不要捡，近期呢正在大量的出现。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了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美丽自然的背后呢，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呢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呢，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呢也不能吃。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达到每千克20毫克呢。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呢含有氰化物，那么也是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中呢含有致敏成分，若剥壳时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中呢含有氢氰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那么若食用不当呢，或者是过量食用呢，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

那么胚芽当中呢，也是含有银杏酸、亲情酸，那么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呢是与绿色的胚芽毒性最为强。那么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外呢，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呢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啊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如果呢要吃银杏果呢，首先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经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素。那么去除毒性部位呢，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果壳和内种皮衣膜，并抽去胚芽，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彻底煮熟，通过蒸、煮、炒或炖的方式进行烹饪。例如呢，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法。控制食用量，成人呢，每次食用量呢，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呢，应避免食用。总之呢，捡路边的银杏果有风险，需要谨慎处理，建议去正规渠道，去买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省心、安心。

好的，欢迎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新人花三小时手搓 AI 婚纱照，新郎表示跟金钱无关，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该省省，该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近日呢，来自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视频显示呢，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迎宾照右下角呢还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于先生呢告诉记者，自己制作婚纱照呢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事实之前呢，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人清晰的模板照，在网上呢找了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呢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于先生称，妻子很支持他的做法，我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九月休婚假到丽江去拍婚纱照，但考虑到拍摄呢会占用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丽江天气不佳，便临时决定了取消拍摄，专心游玩。电子请帖与婚礼迎宾牌呢需要婚纱照素材，所以呢计划使用 AI 生成婚纱照，用于婚礼物料制作。在婚礼现场，有人认出来这是 AI 照片，但于先生呢表示自己并不在意，本身就是近结婚，早上给媳妇找人化个妆，然后我俩到婚礼现场讲话就开饭了。我发电子请帖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的，但是现场很多人呢也都能看出这是 AI 照片，不过呢看出来就看出来呗，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尴尬的。我们选择了体验旅游，有的新人选择了体验拍婚纱照，这些都是日后忘不掉的回忆，这些跟金钱无关，两个人以后把日子过好，这些都不是问题，想拍结婚以后呢也是可以拍的呀。不少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没必要花太多钱和精力拍结婚照。也有网友认为呢，拍结婚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回忆， AI 呢无法取代。还有网友认为呢，婚纱照的形式无所谓，两个人过好日子最重要。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爷爷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9:4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

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巨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巨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权限，点击本地台，找到巨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消炎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驻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建筑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建筑时间两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2日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烟卷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沙特12日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日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消息，该机场11日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在 Sky 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11，您现在所听到的是河门居民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居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30289600 0930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居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当然了，不管此时此刻你正是在赶路的上班路上，还是外出办事，还是自驾兜风，手握方向盘，耳边有音乐相伴，开车别着急，保持车速。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让我们用好听的歌曲陪你一路向前。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刘老，摇头呢？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比比机如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弄，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烟雾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哥没见。

所以进八路去了，给你所以要把节奏拉死摸的摸好还逼着拉紧接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林，欢迎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值得期待。本届航展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他说，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在问及俄乌双方是否都同意能源停火时，

特朗普说，他们都同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说他们同意了。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天1000万桶左右。当地时间13号，据巴基斯坦铁路部门消息，旁遮普省一列火车发生脱轨事故，有消息称事故已造成人员伤亡，具体情况仍在调查当中。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6次、乘818次旅客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袭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称打死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针对俄军工产业近1600项制裁名单，完成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俄罗斯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总台记者观察，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
0: 日本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学者表示，日本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6: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尚未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
6: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7: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正好是一个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个哈迪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那么由于这个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啊，都改为现场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啊，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分析认为，
2: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还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达2177次。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之内，政府军除了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3: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此次伊朗主动表态愿意充当斡旋者，能不能推动双方坐到谈判桌？牛新春认为，
2: 伊朗现在中东地区也作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特别是如果伊朗能够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停火谈判，如果能够取得成效的话，伊朗是可以拉拢沙特的。因为现在在伊朗和美国的博弈的过程中，伊朗是希望沙特不要站到美国那一边去，虽然伊朗也不指望沙特能够站到伊朗这一边，但是至少呢，伊朗希望拉一拉沙特。对伊朗来说，在也门的问题上，伊朗是有脸面性的。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现在在作战，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沙特和伊朗实际上是间接的，至少从沙特这方面来看，很难相信伊朗会作为一个公正和客观中立的斡旋者。至少从沙特这方面来看，很难相信伊朗会作为一个公正和客观中立的斡旋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支持之下的抵抗之狐狸这几支力量里边独立性最强的。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对伊朗的依赖性都比较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伊朗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大，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多大程度上会听伊朗的也是一个问题。
3: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经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1: 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 22%， 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
3: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难民为了生存而逃离家园，过境移民则是为了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使也门陷入双重危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水道内4艘邮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斯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邮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
3: 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中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了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

0: 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请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2: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3: 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白纸黑字写进研究。
2: 从战后日本长期承诺坚持无核三原则，限制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到如今要把核动力潜艇议题摆上国家安保文件桌面，日本这一步步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就泛起过引进核潜艇的讨论，但每一次都撞上同一堵墙。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针对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

0: 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1: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2: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和平は、
0: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如果说核潜艇的议题是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挥出的实质性一刀，那么园内 AI 项目则是在信息认知领域布下的暗桩。日前，日本斥资44亿日元打造政务生成式 AI 平台，日本向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实现哪些企图，此举又释放出哪些信号？来听军事专家邵永玲的解读。
4: 日本此举释放了多重危险信号，开始将生成式 AI 用于叙事博弈，认知对抗更加隐蔽常态化，存在借助 AI 放大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风险， AI 双重用途，安全溢出风险上升。日本借助 AI 规模化输出偏向性历史叙事、领土主张与安全论述，对全球 AI 安全治理形成多重系统性破坏。一是污染互联网公共语料库，形成立场叙事自我强化闭环，片面立场借助官方外衣被全球大模型吸收，混淆事实与主权立场。二是利用选择性史料生成合规公文，有阻于现有 AI 治理规则灰色地带。现有国际规则对这种间接长周期认知操纵约束不足。三是造成全球历史认知撕裂，冲击二战后基于史实的国际秩序共识。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气象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方面。先来看在南亚，明后两天呢，受到低涡气垫北上的影响，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地雨势呢先后加强，出现中雨，局地还有大雨。而在印度中部、西部多地，季风撤退，那么未来几天呢还将持续晴朗，局地呢还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像孟买啊，今后五天最高气温37-38度，持续的高温日数同期来讲呢比较的少见。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明后两天欧洲西部上空高压级发展加强，降雨主导，那么降雨呢将逐步的缩减，气温偏高，昼夜温差大。而在欧洲的东部受到冷涡北上影响，阴雨湿凉的感觉呢还将继续。那么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欧洲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0度以上，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呢会接近或者超过30度，较常年同期来讲啊偏高4-10度。不过呢，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最后了解一下北美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内陆、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一带的降水发展增多，尤其是德克萨斯州的西部、俄克拉玛州中部呢有大雨，局地暴雨。
8: 好的，景瑞。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 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用心用情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县委常委会10月9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聚力155良好开局，坚持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引导和动员侨胞侨商助力靖远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全市3地一级发展格局，积极参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在促进贸易投资、推动产业合作、加强民间交流、助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广泛汇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会议传达学习9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情况和全县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及教育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把东西部协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和发展机遇抓实抓细，立足靖远所需，和平所能，全面压实工作责任，提质增效建设项目，严练赋能产业协作，健全常态化长效化调度机制，保持高频互访，持续深化多层次结对帮扶。县教育部门及各学校要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汇聚多方监督合力，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聚焦突出问题，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及时开展整治工作，回头看，聚焦校园餐、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师德师风及校园安全等关键领域，严防问题整改不到位或反弹回潮。要从源头上防范乱象发生，同时强化制度执行，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确保制度执行不走样，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并长期巩固。会议还审议和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15日提前供暖，白银靖远用心用情做好供暖准备工作。为积极应对降温天气，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要求，靖远县优化2026至2027年度冬季供暖保障方案，确定10月15日正式启动集中供暖。供暖末期，结合天气气温变化，适时延长供暖期限，同时保持原有供暖收费周期不变，提前和延后供暖期间不再向居民热用户另收采暖费，全力提升群众冬季居住幸福感。冬季供暖筹备先行，进入九月以来，靖远县各供热企业全面启动供暖筹备工作，抢抓窗口期，对全县供热管网、换热站、机组阀门等核心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清洗养护与打压侧漏作业，逐项整治设备隐患、闭环整改问题。目前设备调试、管网注水、系统试运行等前期工作全部稳妥推进，为今冬安全稳定供暖夯实硬件基础。为确保各项供暖保障工作落地落实，靖远县住建局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建立常态化督导巡查机制，全程监督供热企业筹备进度， 设备检修质量、供热运行标准，聚焦群众供暖、急难筹判问题，提前畅通报修、咨询、投诉服务渠道，建立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全方位夯实冬季供热民生保障体系。采暖季开启后，靖远县将持续细化供热保障举措，动态优化供热调度方案，精准调整供热运行参数，常态化开展供热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快速处置管网故障、室温不均、供热异常等民生问题，科学优化供热负荷调配，全力保障县域供热均衡稳定、安全有序，以精细化、常态化的暖心供热服务，守护千家万户温暖越冬。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靖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
5: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4: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6: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7: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6: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

0: 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典狱司牢头狱卒拿这程咬金没办法，死活他就不出去。大伙一看呢，说是现在咱们还动手打还不行，为什么？你看程咬金杀完人了，这是死罪，如果不交天赦、敬劳大赦，皇上不下这道旨意，打他可以，给他用刑什么都行。现在这道旨意下下来了，人家没罪了，释放了，刑满了，与人家以前那些关系什么都没有了。老程是个正常人，是个大好的良民，现在就得这么讲。你要把程咬金打个筋断骨折，这玩意儿咱们吃不了，是不是得兜着走啊？典狱司牢头小卒这帮人到一起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咱们研究不了，往上报吧。报给谁？报给知县王光阴，就这七品芝麻官子。回去吧，回去一报告，怎么程咬金也不出去，还要在这牢里待个3年2年的。王光阴一听，哎呀，这玩意儿真新鲜，这真是有人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啥样人都有。这嗑瓜子能出个臭虫，山大什么牲口都有。这程咬金外号叫净街虎啊，他打死严巡进来的，说吃就造，说打就落，这个人啊眼珠子一瞪，还哇牙暴叫，瘆人呐。王国英一听啊，得，这纯粹是滚刀肉啊，这扎手货是真难缠了呀。不愧是当官的，灵光一闪，哈哈，我说典狱司啊，牢头，上边的圣旨是怎么说的？一个不兴圣，敬劳大赦，这对不对？对呀，那就是告诉你，监狱里的人放就放干净了，明白吧？明白。如果咱们要没放干净，是听说有个东仓府东阿县，在山东省东阿县的监狱里关着一位不出去，没放了，那咱们几个是不是这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典狱司和牢头一想，哎呀，那可不是呗，放不净就为止不尊呐、啊，这为止不尊就是抗命。我问你，咱们犯什么罪呀、啊？哎，那别说了，弄不好咱脑袋得搬家，别说咱这活这班这上不上，这活干不干？先顾命吧，那怎么办呢？王观音一想，得，没别的。哎呀，我说牢头啊，怎么着？你出点钱吧。啊，我出点钱，我出多少啊？你出1两纹银。哎呀，那时候那1两银子可不少啊。典狱司，你出1两，那这干啥呀？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这程咬金家里头一贫如洗，是不是？哎呀，据他自己讲，为啥不出这监牢？他要到家了，他说他连耗子都得罪了，说这啥意思呢？日无斗鸡之米。

夜无鼠道之凉。这耗子晚上出来，他学磨粮食，就到程咬金这个家溜达七八圈，翻吧翻吧也没翻着，看吧看吧也没看着，一赌气走了，一蹬腿一咧嘴，真他妈穷！你看，就穷到这种程度，四壁萧条，出有门，进有门，借找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穷过生疼啊！大人呐、啊，他呀，哎呀，那好，咱们凑点银两，完了呢，让老程啊拿着这点银两，回去做点小买卖，他不就有希望了吗？大伙说对呀，典狱司你出一两，那知县您出一两啊，这，我这三两银子能干什么呀？哎，哎呀，谁让我官儿比你们呢大一点？这利和弊呢？说到现在，我拿的俸禄也比你们多，我月间关这银两比你们也多。嗨，咱们这都不容易，为了保住咱们的地位，养不起呀。忍耐点吧，咱们一人拿点银两给老程凑吧凑吧。我拿三两，咱们凑五两银子，怎么样？哎，典狱司老头说行行行行，就这么的把这银两凑齐了。那怎么办呢？你们还去到牢里，你跟程咬金说，你就说知县王光义你有请，我说这个县令，就知县过去叫七品芝麻官，县令县大人，这玩意儿有跟犯人这么说话吗？还加个请字。王光义琢磨半天，对付这种人就得以柔克刚啊，你来硬的不行，得顺毛抹索，你要呛着来，这事儿十有八九都得整糟了。典狱司牢头到监狱跟老程一说，这个大老爷知县王光印有请。哦，请我？嘿嘿，我一个戴罪之身，哎呀，我还一贫如洗，这贫在大街都无人问呢、啊，这请我作甚呢？你看老程啊，没念过书，不识字。为什么老程混成个泥腿样？因为他没有文化，没有修养。他这个人娘亲教育他，有的时候上来这阵，这脾气特别古怪。程咬金这个人，我上段书里交代过，不按套路出牌，喜怒无常啊，这人呐，一时风一时雨，就是这么个脾气。就这样，他引出老程说：“福大命大，造化大。一般的情况下，那都逢凶就化吉，遇难就成祥，别人去了准死的事儿。那老程去了，不但不死，反而因祸得福。程咬金这一辈子就这样。啊，县太爷就请。那好吧，这老程啊，搁草堆里就钻出来，大伙拿着挑子。”这大家手肘脚镣咔吧咔吧全卸下去了，这一卸下，老程该咋不咋的，他也感觉着轻松啊。原先这手肘脚镣那锁的嘎嘣嘎嘣的，他是个杀人犯呐、啊，他是个死刑，能不给他带上这三大件吗？这一卸下来松快了，好吧，投钱带路吧，你看这才摆上谱了。典狱司牢头小卒这就不用去了，这两个人领着程咬金就来到县衙的大堂。程咬金一进大堂啊，一瞅这知县王光印呐、啊，笑脸相迎啊，对他笑呵的。老程这人呢，最怕软的，你来硬的不行。哎呀，我听人说这见着大老爷得跪下磕头吧？哎，咕咚下子跪那儿了。哎，大老爷你好。哎，程大丑。程一郎过街虎，程咬金给大老爷磕头，就这一大串子。王光英一听，什么玩意儿？敬街虎？哦，程阿丑是长得是真不俊，真难看，电脸朱眉，连鬓乐腮的胡须，扎扎撒不雅，如钢针铁线。这胡子长得忒吓人，阔口咧腮，这几个虎牙就是那獠牙，生存在外呀。红眼眉，铜铃眼，
马蜂腰酥，扎沙被绑啊！程咬金长得绑实，你别看说程咬金说不会武术，有人说你这说书先生，人不说程咬金的三斧子半，那是天下一绝呀，这话咱得这么说。现在不会武术，原先100年前说大隋唐，程咬金这斧法是太白金星传斧法，传给他的，梦中传斧法。这就说的神话小说五行遁术，那就是不能这种说法，那就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吹口气墙上开个门就出去了。那咱们现在这么说，这书现实吗？无神论，哪来的神？没神。那程咬金这三斧子半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说他怎么琢磨，那别着急，他在什么地方琢磨？他就在长叶林小孤山下一片平坦的小树林里，就在那偷着练。这是后文书先言手续。程咬金这个长相，这个头丁丈，他比秦琼矮不了多少，那粗劲儿一骂，有的地方比秦琼都壮，那身上的腱子肉有棱有角，腱线儿，那要脱下来搞太阳光一闪都直放金光啊。程咬金你以为啥呀？不会武术，但是武术功底儿那他是没有，这得这么说。他这些年干啥来的？书没念，就摇哪鬼混。他现在存牌的一流的，现在就是大赖子，那黑社会那大哥，就这几人物。那以为啥？王光义一看程咬金这德行，这长相，这样风，我的娘啊，这不是烟熏的太岁，那活了的金刚吗？这人要发泼耍横，谁整得了啊？滚刀肉啊！哎，心里有主意了。要不说这兵书战策里都带着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那就比你硬碰硬强多了。像程咬金这种人，你来硬的，脑袋掉碗大巴呀，他管那事儿吗？你根本就治不了他。王光阴就离开了主郎，一步三幺，三步九转，小沙漠赤子很知山，身穿着官服，上绣着蟒幡，神龙探爪。我说这个老程啊，哎，起来起来，平身平身。老程就起来了，拿把椅子来来来来，说这是干什么？老程现在不是罪人，是正常人，没有罪。王光阴就乐了，老程啊，哎，我说大老爷，哎，我这是可是个犯人，程咬金呐，你没罪了，你不是犯人啊，不是犯人，我这罪哪儿去了？罪哪儿去了？你那罪行，当初你把严巡脑袋都打扁扁了，你那是危险呐，你那是八月中秋，天喵彻倒，天头稍稍一沙冷，金风一起。就是你命归九天之时啊，知道吧？哎，那倒是，那死了人固有一死，我怕啥呀？活着就挺乐呵，死了就悲观，那窝囊废，我老程不在乎。王光义一听啊，程咬金这人真这样啊，知道吧？那不是够嘴说说就得，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老程一听这话愿意听，哈哈哈！哎呀，大老爷这话怎么讲啊？王光义说呀，这个人万般全在命，半点都不由人。说我也想说哪年我犯个罪，哎，到那年就不交田舍了，不敬老大舍了。你程咬金时也命也然也。有人说这个运去时黄金都失色，这时期要来了，铁都放光，那土路块都变黄金。程咬金说，这人家都这么说，真有这么事？真有啊，你就碰上了，这不是吗？你本身就是个死罪，现在交天大赦，敬劳大赦，监狱里大隋九省72连官81军地所有的监狱敞开大门，这里边的犯罪的人全放了，全国。哦，程咬金说，我这时机是不错啊，你就是走运了，你打这往后你就好了。我好啥呀？我那家一贫如洗，四壁萧条，穷的生疼啊，我出有门进有门，我借找无门，我

宝门搁哪儿呢？王光金说不要紧呐，程咬金呐，回去你家里就你自己吗？我还有个老娘啊，我都三年了，一千多天没着家了，我那老娘身体也不咋好，不知这老太太呀还在不在人世。娘啊，程咬金孝子啊，提到他娘他这心酸了，就在那大铜铃眼的眼角当中瞪着眼珠子，那眼泪就下来了。哎呦呵，王光英一看程咬金这个人，这是个热心肠，这是个性情中人，懂得忠孝啊，这是好人啊。只不过人都有个无奈啊，人都怕这三宗病饥寒胀，你说你亏人家钱你不给吗？饥那是挨饿呀，又饥又渴，这寒冷的天上身上无衣，谁受得了啊？这三个字谁也扛不了。人此一时彼一时，谁到了程咬金这个年龄这个程度这个情况下，谁也是无奈，没办法。王光印懂得老程，程咬金呐，不要哭，人呐不能像你想象那么悲观，你这么办行不行？老程说怎么着，你回去啊做点小买卖。哈哈哈哈，大老爷，我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呀，财神爷甩袖子蹦子皆无啊，我是，我拿什么做小买卖？哎，你要想回去啊，我看你程咬金这人不错，我给你拿五两纹银，你看怎么样，你回去做点小买卖。哎呀大老爷，要这么的那我就回去。你看看王光印，人这工作做到家了吧，死活赖着监牢不走的程咬金就被王光印给盘活了，拿这话就给激活了，软磨硬套，这就叫以柔克刚，绝高的手段。程咬金说，大人你真能给我五两纹银？五两纹银不多，程咬金呐，你回去节省点，过日子一点一滴呀，你得做好不时之需。另外呢，你别回去有米就一锅，有柴就一灶火，你这一顿就都吃没了，你这五两纹银你要胡造回去啥也不是。如果你要不胡花，你回去做个小本经营，人得小才能引大，储蓄如同燕雕，你过日子得一滴一点的，明白吗？老程说这我都明白，但我来那个劲，我想花我也板不住啊。王光金一听，得，程咬金真就是这样的，你回去吧，我给你拿五两纹银，我回去多谢大老爷，跪行又磕头。我说不要，你瞅瞅程咬金呐，你这头发像扎崩磕似的，也不梳也不洗。老程说洗他干嘛呀，费事。你看这人头不梳脸不洗，脸上那泥道子都一趟一趟的，程咬金那就更别说呢，那时候都有狮子，那狮子都能编成半排成队，一趟趟一溜溜一行行都能那样一个蛋一个蛋，可以这么讲。典狱司啊，牢头，到后院把我的沐浴拿来，大木头盒子啥里边装的温水能泡澡，这叫沐浴更衣。你掂对咱们那些个半新不旧的那个医生，典狱司啊，老头你俩的给老程颠的一套，正好这俩人有的买来的衣裳还挺大穿不了，把老程领到后院搁这里一泡澡，老程那舒服那就不用说了，这浑身洗得一干二净啊，把这头发梳梳，那胡子打发那球三的，啥叫球三的？扫描的，扫描是啥呀？这球三是横把花，扫描的呢也讲究七春八点，这叫春点，拿咱们正经人说话这叫啥？这叫礼法的，给老程又礼礼法。你说这脚脚胡子，哎呀，这脸洗得一干二净，这大蓝脸也新鲜了，又换上一套新衣服，老程变样了，鸟枪换了炮了，威风抖擞。老程那大肚囊子甜甜着，你别看这个搁监狱待着不掉标，有的说你这个瞎说，监狱里头不是这个汤就那窝窝头，有的人喝凉水都上标，你明白不？就是你那品种不行，你那

0: 因不行，老成不行，皮糙肉厚，他倒头就睡，那饿了就得吃，吃完了就睡，就像那糟猪一样。那程咬金你比得了吗？到了大堂上以后，梳洗已毕，衣服也换了，老成变样了。王光印又亲手给奉上五两纹银呢，主动们呢，那老成多谢大老爷，我再给您磕头。哎呀，这新换的衣裳就别往地下跪了啊！这家里不可长叙，你也不是犯人，现在咱们绑头齐就是哥们儿。哎呀呵，老成这一听，这还成哥们儿了，好好好。哎呀，大老爷，那咱们什么山来着？青山，哦，青山不倒。什么水来的？绿水长流。好，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咱们他日再见。老成说：“王光印呐、啊，这人受什么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等我老成一天风云再起，既有月中我擒住玉兔，我翻身那天我要有钱。我告诉你，王光印，我就有大头的。那当然是了。程咬金要有钱的时候，那劫了杨林杨一新的48车糖银，48万两啊！我告诉你，外加一车龙一贡，就这一车龙一贡，那都是价值连城。什么叫龙一贡？这东西吧，我就先垫到这儿，以后啊，慢慢的就说到了。程咬金要是到有钱的时候，谁有他有钱？那最后到了瓦岗山拜大徒探地穴，他成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那坐天下当皇上了，你整得了他吗？这程咬金呐，辞别了王光印，精神了。这小伙子多大岁数？程咬金，程咬金呢25、26岁，不到30岁呀、啊，拿着这五两纹银。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哼着小曲儿，滴了当啷当啷当的啷当当，就出离了东阿县。往哪儿去？奔斑鸠镇呢、啊。董仓府东阿县斑鸠镇，出了斑鸠镇的西头，再往西走，那就是4-5里地儿，就到了自己的家了。他那家叫什么地方？小耙子村。前边第二趟街东头第一家就程咬金家。咱们把这个书啊往前铺几句，让您听得明白。程咬金出离了这东阿县，到了县的边缘，这路上人就少了。一看路北盖着一张芦席，芦席旁边坐着一个30多岁40来岁的中年妇女，在那哭，那个凄惨呐、啊！哎呀，丈夫啊，你说你慢点吃多好，腰脚不舒服你就少吃点，你说你何必撑死你？哎呀，你听听，程咬金一听，这什么撑死了？这怎么回事？程咬金热心肠，要拿正点的话说，那叫侠骨柔肠。他要看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你好家的儿女，他也是倾囊而赠啊，那也就挥金似土啊。这才伸手周开了这灵尾席，往里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程咬金出离了东阿县，奔斑鸠镇这趟余路往前走，看见前边路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哭得这个凄惨，一边哭着一边说：“丈夫，你慢点吃多好，你少吃两口不就结了？何必你说你吃完了就犯了病就撑死了？”程咬金一听，这什么人都有，还有撑死的。说那位说了，真就能撑死？哎呀，你可别闹，你这个饮食方面呢，说比如说每天你总是喝粥，棒子面的窝窝头，你肚子里没有油水，你领不丁的就来一顿好的，吃的饱不带饱，这就危险。程咬金揭开了这领芦席一看呢，哎呀，倒抽一口冷气，认识，说程咬金认识，这人是谁呀？是谁？这人姓赵，叫赵二，这人也是个死刑犯。这赵二说他因为啥呀？他因为一时火压不住，把地主老财的儿子给揍死了，也贪了人命，和程咬金压到一个牢房，这能不认识吗？这一看呢，这不赵二吗？就问这个女的，你是他什么人呢？这个女人说，他是我的丈夫，这好几年了没在家，你说那在监狱里头熬扣着，喝的都是那菜汤窝窝头，不愿意吃也得吃，不吃饿的慌。我寻思好容易交天大赦呀，这把他放出来了，做夫妻的是有感情的，我在家呀口难肚攒，攒下几个钱儿，我寻思让他解解馋吧，这么长的时间了都没吃着好东西，你给他买什么了？牛肉馅烙饼，我给他买10张。你说他一口不接一口，狼吞虎咽，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不一会儿这10张大饼全下去了啊，都吃了都吃了，那最后就犯病了，咯咯咯咯两声气儿没了，一看这撑死了，这不叫撑死了吗？你这个老也不吃这好东西，你头一顿两顿得少吃，最好喝点流食，你把那胃肠啊顺能过来，你再多贪一点还算可以。这赵二不见，好容易逮着这好吃的了，这就糟，就撑死在路边。程咬金一看，赵二，谁让你犯罪来的？谁让你压不住无火，你把人打死了？你出来解馋归解馋，这玩意儿你倒拢着点儿啊！你说你这，哎呀，一看这赵二媳妇哭的天昏地暗的，这怎么办？哎呀，弟妹呀，你一会儿啊，我就得拿这尾席一卷，就搁这道旁弯个坑往里一扔得了。程咬金说：“那太惨了。”不惨，我告什么给他买棺椁？我告什么给他买这装老的衣裳？我告什么给他操办这个事啊？程咬金说：“那你得多少钱呢？”这夫人说：“不得4两，我估计都不够，也得5两银子。”程咬金这一听，得，这狱友俩人都在监狱待着，这位撑死了，我赶上了，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程咬金这个人，要么说你大将必有大量啊。程咬金要按正点话说，也是一位一代豪杰，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他要看着忠臣孝子、姐夫六父、孝子贤孙这样的好人、好家儿女，他是倾囊而注啊，挥金司徒，了不起个人。程咬金是。他上来那一阵不按套路出牌，你说他小人，他比小人还小人。对于程咬金的性格，没人能琢磨透。老程啊，一看，想了半天，高手摸兜，这5两银子，这是王光印

大老爷知县给我的，让我回家做买卖。做买卖，我完了再编，对吧？瞅着这么可怜，行了，我搭救搭救你吧。这五两银子掏出来，就给这位夫人。这夫人接过银两，那是磕头如同几千米。问姓啥？我姓程。我们俩一个班房，一个牢房。狱友啊，我瞅不下去了，你给他去买一口白茶棺椁，简单的把他入土为安吧。多谢程大爷。程咬金也不想多看了，一想我娘还在家呢，我娘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哎，我这五两纹银就先给你花吧，我一担我娘有个好和歹，那就是到时候再说吧，车到山前就有路。哎，回家。老程到了斑鸠镇，搁斑鸠镇的大街东头往西走，出了斑鸠镇再往西走四五里地，那也就是20分钟吧。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程咬金就来到了小耙子村。这路前边道南这家就是这个屯子第二趟街，头一家就是程咬金呐。程咬金一看呢，离老远就看着自己这房子了，说他认不认识？那能不认识？不就是三年吗？三年前这房子啥样？现在破旧了，但是不如以前了，原先也不怎么着啊。程咬金来到这门首这一看呢，看这两个大门都没有大门梁，一边埋一个大门柱，哎，有这么几个横秤的木头就当大门了。他这个院呢，那就是挡君子不挡小人，门关上也叫关上了。那要谁进这院行窃、非偷即盗，那电不拧腰蹭就过去了，另外抬腿一踢哗啦碎了，就到了这个程度。再看这个墙都是泥坯的墙，三年自己不在家了，墙头上长满了四五尺高的蒿草。看这天井院，就这院都长地上蒿蒿草草啊，大半人高啊。再一看中间有一个油盐小道，就是羊肠小路，像似着还有人走过。嗯，老程一看呐，莫非说我娘没死还活着呢？进去看看吧。老程顺着这羊肠小路就走进来了，到了外封门子这儿，一看这门半掩半开，老程啊轻轻地往这一带，这门呐都直逛的，眼瞅就三香了。老程打个嗨声啊，哎，这穷日子真不好过呀。这时候进了这个堂屋地下，就是做饭的厨房，抬头一看，有几个地方都小窟窿都露天的，这叫啥呀？这叫房上无草，炕上无席，那露着泥皮呀，有啥说的？老程摇摇脑袋呀，真是不容易，说还挑帘子吗？往里进，没帘子，里边没有门，这二道门。老程撩开大叉来到屋里，说那搁外边看不着吗？外边看不着，那个年代都是窗棂纸，什么桑皮纸、牛皮纸、窗户纸，就只是这个，你搁外边能看见什么？所以说老程进的屋里来，自己这个土榻靠着南墙这儿，他是明白的。莫深甩点一看，哎呀，这炕上哪有炕席？没有，铺着些烂草，在这烂草堆里蜷缩着一位老人，老太太勾了着腿儿，但那是一动不动啊。老程一看，完了吧，啊，这进来人都不知动我了，我这娘八成十有八九。老程往前近身，轻轻地就是对着这老太太这膝盖这溜晃了几晃，瞅着老太太微微的这胳膊翘动两下子，哎，没死，这还有点气儿，还能活着呢吧。老程才高音浪诵喊道，娘娘啊，我是程一郎啊。

娘！老成的腿一软，往后一出了，就跪到这个土塌底下了，给娘跪下了。老成是个孝子啊。咱们再说炕上这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干啥呢？有病没病？要说真了，还真没病。说她咋这样了呢？绝食啊，不想活了，活够了，没有希望啊，这后继无人呢。他是谁？他就是程咬金的母亲，城门老院君，这王氏。城门老院君王氏老太太为什么要绝食啊？程咬金进监狱三年了，就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人已经老了，不讲筋骨未能啊。一个女人家怎么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呀？一想个个这儿子在监狱里，说不上哪天就咔嚓了，让人就杀了。老程家从此以后就绝后了，再无继承的人呢，我还活着什么劲？所以老太太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我就这么的，再有两天我估计就差不多了。老太太这到现在就两天没吃没喝了，水口没打牙了，因为她绝望，儿子在监狱里没人指望，这过日子过啥？不就是过孩子吗？这后继得有人呢，后继要无人，剩下你孤苦伶仃的一位老人，还是一位老夫人，我问这个悲观，这个凄凉得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老太太要绝食，正在迷里迷糊梦里梦中，猛然间听到有人喊娘啊。原先老太太以为这是在做梦，后来就听我是程阿丑，我是程一郎啊，娘，我是程咬金，娘你能不能睁开昏花眼看看不孝儿？我成老虎回来了。这一喊老太太才听明白，仔细一想，我这不是做梦啊，这还有点精神，双手啊支着这土塌的草堆往前就咧咧勾勾的往前切。老程上前一把把娘的两个胳膊抓住往前一带，老太太坐起来。程咬金一看着娘啊，哎呀，两个眼睛都睁不开了，眼边通红，说这啥呀？老太太有的时候上火，倚门而望啊，望啥？望东洼县的监狱方向。孩儿啊，程一郎啊，程阿丑，程咬金，你是死啊，你是活啊，就剩娘自己了，我没法活了。盼儿，儿不能归，盼子，子不能回，是盼得二目昏花，肝肠痛断呐、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天心相关不自由。人说天下只有妈妈好，现在这个词儿都这么说，这母子关系非常浓啊。老太太想儿子，能不着急吗？能不上火吗？这眼睛能好得了吗？现在两个眼睛已经上火起了蒙，蒙住了这瞳孔，什么也看不见，这俩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程咬金往前爬，把老太太搁草堆上往前抱一抱，娘啊，我是你的儿子，我是程一郎啊，我是阿丑啊，娘。老太太你说这个功夫看也看不着，只能拿手摸，哎呀，这大脑袋。老太太知道程咬金回来了，你说她不着急吗？那着急看不着，那怎么办呢？把俩手往回一抽，摁到眼睛上，一着急一揉，咔嘣儿，怎么的了？把眼珠子揉碎了吧？不是，那咋的了？把老太太这着急上火顶上起这层蓝能，这一揉，嘎嘣儿给揉蒙揉开了。这眼睛啊就露出了一点点的希望和光芒，视线能看着东西了，先模模糊糊，老太太
使劲攒足了力气，用眼睛盯着看，看来看去，就看出程咬金的轮廓。哎呀，我那心肝啊，我的宝贝，这玩意儿虎毒都不食子，程咬金再不好，那是他的亲生骨肉，程咬金再惹他生气，那是他儿子，程咬金再给他惹下塌天大祸，他也不说不好啊，这是人的正常规律，虎毒不食子吗？抱着程咬金就问，你这是你怎么回来了？娘啊，我可不回来了呗，我回来来看你来了。那监狱里让你回来吗？你是不是越狱了？你是不是又把那看监狱的人给打死了？你跑出来去吧。娘不是啊，娘啊，你放心吧，我哪是那么出来的？那你咋出来的？这程咬金才把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一高兴，为了笼络民心，大赦天下，敬劳大赦，交天赦，都跟娘说了。人说那都放出来了，娘啊，全放出来了。原先我寻思你要不在人世了，我就不走。最后，人家那个知县王光印，让我回来好好过日子，让我好好侍奉娘您，给我拿了5两纹银，让我做小买卖呀。这个知县可真是仁义道德好样的，这是个清官。娘啊，这5两银子没了，那哪儿去了？跟我这同牢，我们俩一个草堆睡觉的人，姓赵，叫赵二，跟我犯一路病，他把人家地主老财的儿子给揍死了。呀，这个不省心呐。那怎么着了？后来我这不就是交天赦吗？我们都放了，时运不错。他这个夫人呐，一看他这几年熬扣的在监狱里头，给他买了一摞子大饼，他吃不够的吃，吃来吃去根儿都一成。娘啊，怎么着了？就撑死了。哎呀，我看不下去了，我就把这5两纹银交给了他的夫人，让他买一口白茶棺椁，成殓了吧，入土为安呐。娘啊，老太太一听，虽然说银子没了，听儿子这么一说，嗨，成有德呀，成有德。看来呀，咱俩有阿丑，有程一郎值得。咱们儿子虽然脾气不好，心地善良，见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他倾囊相助。阿丑啊，娘，你做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这是对的。到什么时候积善之家就有余庆，积恶之家就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是不报啊。娘啊，那怎么报？那是时辰未到，时辰又到了，必然得报。娘，还是多做点好事对，是不是？对呀。以后啊，阿丑啊，娘，以后你可千万听话，出去啊，见着人呐，你恭而敬之，礼而宾之。娘是，你先笑后说话，不笑都不说话，听着没有？娘，行，我就听你的，打着往后。你说东我就不往西，你说抓鸭子我就不撵鸡，娘行不行？老太太说好孩子。你看看这娘俩唠不尽的离别之情啊。老太太没气力了，2天没吃饭。哎呀，阿丑啊，娘我饿了。哎呀，程咬金一听娘饿了，那咋办呢？咱们家有米吗？嗨，厨房北边那破桌子上，那破瓢里可能还有一把米，要做干饭，咱娘俩不够吃；要是熬粥啊，咱俩备注能对付一顿。那好了，我去熬粥。老太太指挥着怎么刷锅，怎么填水，怎么下米。这粥熬好了，人寒不择衣，贫不择妻，
饥不择食。

0: 意思。人你要是冷了，冷大劲儿了，说我穿的都是穿绸裹缎，夏天冷绫罗绸缎，冬天狐袍貂裳，说你净穿好的，你感到是三九天西北风，朔风吹，寒风刺骨，你这衣裳不够用，就那路旁再破的衣服，它能御寒，你也捡起来把它背上，你不背上冻死你，这叫寒不择衣。剩下贫不择妻，你这个媳妇长得再丑再漏，人家不要多少钱，你这儿没钱将就过吧，这叫贫不择妻。饥不择食，就是说你饿了，饿得前腔搭后腔，三根肠子几乎什么两根半全空了，你不吃饭不行了，什么样的饭你吃的都香。慌不择路，你让人家撵的，眼瞅就抓住你，就得整死你。你不管前边是什么道，你是望影而逃，什么道不道的，这就叫慌不择路。咱们拉点几句小成语典故。这个老太太告诉程咬金，你就这么插这粥，娘两个，哎，勉强这算打个底儿吧，不饿了，都吃饱了。程咬金一想，这这么的，这吃上顿没下顿，这可如何是好？但又不能和娘亲说，半天才娘啊叫了一声。老太太说：“干啥呀？”一郎啊，你想说啥？对，那娘咱们家真就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说：“呀，孩子，咱们家还能有啥呀？啥都没有了。”那就没有啥，能不能卖吧卖吧，当吧当吧，做个底儿钱。老太太说没有。娘啊，你那破产箱柜里就不能翻吧翻吧？老太太说那里头啊，那都是多少年的裙子和衣服，不用说穿，就这些年八成都糟了。娘你找找。老太太呀，这昏花眼翻了半天，搁里边落出一个，得说是和程咬金他爹结婚那时候的一个裙子，在那个年代，这个有点黑地儿，还带着烟色的花，就剩渺渺的一点痕迹了。这件衣服在当年，那得说上上之选，现在事隔二十多年，那你不扯？其实这件裙子已经被虫子都打出了小窟窿。程咬金一看没办法，娘啊，我去荡荡。程咬金这才引出斑鸠阵荡裙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程咬金的母亲好容易翻出来一个

0: 破裙子几十年了，这裙子已经让虫子都给刻出小窟窿来了，也就所谓的让虫子给煞了，年头太长了也不动它。你想想这个裙子能好得了吗？但是这窟窿不大，程咬金呢，把这裙子拿到手里，娘啊，我去荡荡了。老太太说，程一郎啊，娘，你想说什么？孩儿啊，除去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个裙子都旧了，能荡咱们就荡，不能荡咱们就回来，再想别的法好不好？娘，是我听你的，能当我就当，不能当我就拿回来。老程心中话，我拿回来，我拿回来搞什么当钱呢？咱俩吃什么喝什么，米面油盐酱醋茶，胡萝卜白菜葱，这过普通日子必须少不了的。咱们娘俩，你和我呀，兜里头蹦子儿皆无，囊中羞涩，分文没有，牢头给他找的，那身上都有搭链。啥叫搭链？那就兜揣兜里。老程说，掌柜的，这事儿就这么地了，我也不跟你们多说了，不搅牙也不抹嘴了。齐二愣一听，怎么的？你还要搅牙？就这破裙子就是个愣，就是个破烂，我给你5两银子你还不知足啊？老程回头就说话了，我说掌柜的，说不准啊，三天两头我还得回家找不着，我还得当。哎呀，掌柜的心话，你可别来了，你再来啊，说不上又拿个什么东西，你这是硬讹我。老程出离了这个当铺，挺乐呀，阔口咧腮。出门以后，哇哈哈哈哈，娘啊，有银子了，5两银子够咱俩对付几个月了。你看看，他出来了。干这一琢磨，我先别走，干啥呢？家里头油盐酱醋还有点，米面没有了，我得上杂粮店，弄点好面吃不？这老程往西北角一看，正是那五谷杂粮店呢。这杂粮店里边，那肯定啊，那就包括卖面的。老程就来到这门首站了半天，琢磨琢磨这事儿我怎么办准成呢？怎么办合适呢？寻思寻思，我得捋出个头绪来。我就说买面，我买他100斤，人家问你拿口袋没呢，我就说没拿。没拿呢，我就把这裙子铺地下，裙子铺地下呢，面倒上，最后我就让他帮我往前拎的，估计一拎呐，这裙子就得坏。一见响养不起，哈哈，想好了他就进屋了。那干啥？一见响，裙子一坏，那就还是放鹅呀。你面你还得给我钱，我现在就缺钱。这老程啊就进了这五谷杂粮店，粮店的服务人员早就迎过来了，不认识他。哎呀，这位爷，您买啥呀？我买面呢。你买多少？100斤。哦，你买100斤，您拿口袋了吗？我没拿，就搞这裙子吧。说着他就给这裙子铺地下了。铺地下这个口啊，它是通底下，那肯定的。而且呢，你像那个这个年轻人呢，因为说嘛，活到老你得学到老，什么经验呢都得有。慢慢的你就不
1: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11月。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3: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2: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3: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2: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3: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3: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2: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顺畅通关。来听总台记者郑树、赵晶的报道。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境进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进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进进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 24% 和 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进航班约1300架次，进进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进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进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 22%。
3: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综合报道。
4: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4: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进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6: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2: 我们采用云挖顺做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1: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3: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支户，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机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1: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进行时，
0: 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又是国际的重要湿地，全球重要的生态区。每到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碧绿一片，鱼虾螺蚌十分丰富。
6: 正因如此，每年约有70多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形成了一道美丽和谐的生态风景。目前进入10月份，今年越冬候鸟的栖息情况如何呢？迁徙高峰将在什么时候来临？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7: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20余只豆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

0: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徐文静。
1: 根据上一次我们10月8号王八定期监测来看的话，目前鸟还是刚开始来，发现雁类有三种，一个是豆雁，还有白额雁，还有灰雁。我们国庆期间啊，一直在值班，也一直在做巡护监测。10月1号的话，就已经发现了在朱市府啊，发现了大量的白眉鸦。10月4号的时候，在大湖池上空发现了15只灰鹤。
0: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刘丽丽。
2: 这些都是冬候鸟，他们会在鄱阳湖越冬，也是先头部队嘛。他们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后面有大批的候鸟即将到来。
0: 据刘丽丽介绍，通过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目前湖区主要越冬候鸟以雁鸭类为主，而像大家熟知的江西省鸟白鹤以及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鸟类，预计在11月下旬集中飞抵鄱阳湖越冬，届时鄱阳湖将迎来越冬候鸟迁徙高峰。徐文静。
1: 就目前的话，我们大湖池今年有个情况，野生莲藕它的繁殖的情况，繁殖的面积比较大。的后续的话，我们通过水位调控，大量候鸟来了之后，我们把水位调控到适合候鸟栖息觅食的一个环境之后，可能会吸引很多鸟。因为今年由于有个涨秋水，湖里面鱼虾等资源哈会比较丰富。
0: 当前鄱阳湖保护区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此外，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湖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徐文静。
1: 我们的保护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部署了，包括我们的日常巡护都是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每天我们都会出去开展一个巡护监测，去跟踪候鸟一个动态。
3: 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旗舰物种。近日，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四川成都的一家海洋公园启程，开启奔赴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的龟海之旅。这也是该公园连续第5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4: 从内陆成都到南海西沙，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踏上龟海之路。巴掌大小的幼龟背甲纹路清晰，小鳍肢轻轻滑动，模样灵动可爱。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刘郎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5: 我们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然后自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今年的话是放流的第5年。然后我们放流的话，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稀缺性。
4: 刘郎介绍，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疫和健康评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才会进入后续转运流程。
5: 现在这一只呢，是我们25年进行的一个繁育，现在呢，它就是正好是1岁0。然后我们现在搞的活动的话，就是让它回归大海。前期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海南文昌市，然后最后放生的地点是在西沙群岛。
4: 放流前，海洋公园还组织开展了海龟小小守护者探秘科普活动，让青少年亲手参与海龟体重、背甲长宽等基础数据采集。参与者文诗琪：
6: 来到这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海龟，学习了绿海龟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海洋，保护绿海龟。
4: 自2021年启动繁育研究以来，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已经成功孵化存活绿海龟超1000只，算上本次计划放流的280多只，5年累计放流数量将突破500只，逐步形成科学繁育加科学放流加全民科普的保育模式。按照计划，这群容积小海龟将在海南文昌完成野化暂养，待各项出海条件达标后，于南海西沙海域实施放归。 期待这群小海龟能够在蔚蓝的大海当中平安生长，繁衍生息，为南海生态保护、野生海龟种群恢复注入新生力量。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气象服务站，
1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6: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冷热分化，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震荡走低。那本周末前后呀，气温刷新低，而南方呢，本周的气温维持偏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那未来北方冷空气还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今明两天冷空气呢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尤其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单日降幅多是在6到14度的。15号开始呢还将有新一轮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而且呢雨雪啊也会同步增多。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北方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的水平，并且啊大面积是刷新今年秋季以来的新低。那预计到了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将南压到黄淮。
15: 嗯，好的，景瑞。
17: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8: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4:3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产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10月15号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3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

0: 航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刚刚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1: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4: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 远道而来的

0: 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
1: 受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2: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3: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秋意渐浓，而冷空气也接踵而至的影响我国近海，像今天的弱冷空气就继续给我国东南部以及我国的北部近海带来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呢，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 1.5 到 2.4 米的中浪去存在。那么南部近海今天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 1.3 到 1.8 米的中浪，南海的南部是 0.7 到 1.3 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近岸城市海域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北部的秦皇岛海域浪高 1.3 米，那么烟台以及浙江的台州海域浪高是 1.5 米，往南的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宁德、福州以及海南三亚海域浪高 1.4 米，以上近岸海域呢海浪稍大。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将会继续给东南部和南部近海带来影响，那届时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区生成，福建的平潭和广东汕头海域浪高达到2米，提醒近海活动要注意风浪影响。预计此次冷空气过程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会持续到周四。好的，雨婷，海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张达逊。

0: 零九三零，济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0: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区原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眷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券券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券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券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券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假期结束，开始收心了，五个锦囊分享给家长和孩子。调整作息，规律饮食。假期中许多孩子的生活作息是紊乱的，假期结束，家长要帮助孩子有意识地对作息进行适当的调整，引导孩子按照平时上学的时间作息学习和生活，让孩子慢慢回到学校的节奏。除了调整生物钟，也要注意规律饮食，避免假期时的大吃大喝，少吃油腻食物，多吃水果蔬菜，减轻肠胃负担。
1: 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大。
0: 减少娱乐，增加学习。假期结束，一些孩子对娱乐活动依旧意犹未尽，家长要督促孩子

减少娱乐时间，如缩减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帮助孩子从一种兴奋、浮躁的状态中平静下来。可以与孩子商量一个合理的娱乐时间表，劳逸结合，让孩子意识到脚掌下已经远离了，该开始了为下一段的学习摩拳擦掌了。

三，与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生活，总结也是收心的一种方式。总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假期作业进行检查，看是否已经全部完成，有无遗漏；二是总结下这个小长假有哪些收获，如读了几本书，去了哪些地方，学到了哪些新知识等；三是看看这个假期有哪些遗憾，如有哪些假期计划没有完成，原因是什么。其实总结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通过对假期进行总结复盘，孩子才不会糊里糊涂地匆匆结束假期，又匆匆地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四，与孩子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展望下未来，提前做做规划和打算，比如孩子接下来在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学一门新特长等。制定学习计划，树立目标，可以帮助孩子明确方向，消除盲目感，也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此外，跟孩子一起听听音乐、读读书也是一种有效的情感交流，更会达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

0: 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气源93.1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卷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机器人学校开学。前不久，浙江杭州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首批30名机器人学生报到入学，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等不同领域。家长中既有中小企业代表，也有相关部门单位。这是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联合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及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打造的杭州机器人学校。在这里，机器人将接受系统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学习各种场景中的应用技能，考取技能证书后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从科技玩具到实用工具的蜕变。先说入学条件，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蔡建东介绍，入学前机器人要先通过入学体检，接受硬件性能、功能完整性、算法兼容性等方面的全方位检测。再看课表安排，学校参照人类职业教育体系，设技校、卫校、艺校、体校四个专业方面。根据入学前的检测结果，结合产业落地的实际需求，实行分科实训。训练科目涵盖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五个维度，全方位提升机器人的综合素养。每名学生培养时间各不相同，学校因材施教，给每个机器人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培训后，机器人将在毕业前参加权威机构能力评定，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这张证书是进入特定行业的通行证，意味着机器人完成了从裸机到产品的跨越。

把自家孩子送进学校，中诚原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童飞期待满满。机器人已具备基础的舞蹈技能，希望通过学习让机器人的表演更拟人，动作更丝滑。为何要开办一所机器人的专门学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是学校创始人，对此他直言不讳，国内大量初创的公司手里攥着跑得稳跳得高的本体，却倒在从裸机到产品的路上。正因如此，虽然工业制造、家政服务、医疗康养等场景需求迫切，机器人仍难以大规模进入家庭与日常生活。问题就出在缺少能力开发适配场景的大脑上，朱世强说。培训机器人大脑是关键，朱世强团队自主研发了无脑无际大脑。该系统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构建完整认知闭环。朱世强介绍，通俗地说，过去机器人靠记忆应对场景，对熟悉的场景能处理，不熟悉的就没办法了。加入逻辑推理层后，机器人就能推演物理规律，分析任务的约束，预判动作后果，再做出决策。

0: 从背答案到会解题。在衡中机器人学校，这就是机器人要学习的技能。首批入学的30台机器人中，导览机器人小季半个月前还是一台只会跑跳的裸机，装入无机大脑后，他学会了导览讲解、迎宾互动、设备操控、多语言交流等技能。面对陌生访客的随机提问，他能理解意图、推理事态、自主规划路线、精准完成导览。
1: 我永远爱你。
0: 他们拿到的不仅是技能认证，更是一套可持续学习的能力基因。朱世强说，更可贵的是通过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后还能继续学习，不断迭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点15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 38.75 度、东经 104.68 度发生 4.4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七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进行指控，称这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克服次盘0-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1-6、7-6、7-5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前20名球员，取得无网单打正赛首胜。那么在第二轮呢，他将战资格赛选手沃利内茨。此前在无网女双赛场，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汽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4: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

0: 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系木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专项法和

0: 实际需求。
1: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木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木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0: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

0: 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1: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2: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1: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2: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2: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2: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越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这种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1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尖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3: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

0: 也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1: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说说实况。今天白天我国降水总体缩减，那今天啊，应该是本周降水最弱最少的一天。另外呢，西南地区的降水呢在酝酿发展中，贵州、云南等地有消息出现。那么未来呢，就让我们关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增强。具体来说，未来6-7天冷暖空气都是很活跃的，那因此呢，中东部的降雨啊还将逐渐的增多。其中13到15号冷暖空气在副带高压的北侧交汇，那么将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呢带来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14号夜间到15号，那么降雨啊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那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这种强度呢在这个季节来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那16号开始啊，南方副带高压反季节的加强，副高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有新一轮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下，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将增多增强。那么预计16到18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呢有中的大雨，局地啊还有暴雨。那么其中17号的雨势相对来说最强，不过目前来看由于时效比较的远哈，具体的强降雨的落区呢还会有所调整，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10: 好的，感谢景瑞。
12: 大家好，

0: 我来了啊，
1: 这个还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据悉，本届航展中国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智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智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杰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李永杰强调，世贸组织改革必须维护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根本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确保成员获得平等对待、防止国际贸易滑向权力导向的保障，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也不应通过增设例外对其设置条件或借此实施单边主义措施。他认为，世贸组织改革不能刻舟求剑、预设结果，不能以恢复过往的贸易格局、竞争结果为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美国联邦探员12号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按美司法部以往惯例，在选举前60天内会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以免影响选举结果。然而，身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奥马尔此次却在中期选举前三周遭联邦探员搜查。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反常，令民主党有关特朗普政府借机进行政治报复的说法更为可信。有分析指出，此时对奥马尔展开搜查，表明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试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未来一周，北方气温将接连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江南经历一段气温偏高的假秋天后，真正的秋凉也将逐步登场。提醒大家，北方部分地区早晚已有寒意，公众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南方下周秋凉也将显现，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做好保暖，午间方便穿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雅思考试再度取消，雅思官方终于回应，后续影响该如何解决？
4: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究竟靠谱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昨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4: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今天下午终于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5: 主持人。
4: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5: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4: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5: 在今天下午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6: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4: 行，
5: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7: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5: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钟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

0: 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是很多人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了。
1: 是的
3: 啊，你像这个一些数据的整理啊、文稿的制作呀、优化工作流程啊，都可以用 AI 了。
1: 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呢，却因为使用了第三方 AI 平台来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这样的辞退理由是否合理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
2: 证。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天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 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岩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中尼联合科考队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表示，第一阶段踏勘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园区口岸到下游的灾害现场完整走一遍，建立全链条直观认知；二是摸清哪里能进、哪里危险、哪里最值得深入，为下一阶段布点提供依据。接下来，科考队伍将带着问题深入现场，对与灾害相关的每一条沟谷、每一段河道、每一处堆积体证据进行系统采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航测和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运动路径、堆积特征及致灾机理。厘清826灾害链的完整过程，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充分彰显，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赋能发展，惠及人民。当地时间10月13号，保加利亚东部城市多布里奇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面上遭无人机袭击沉没的船只上有5名船员已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获救船员已被转移至保加利亚瓦尔纳市。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纳·斯波利亚里茨13号发表声明称，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代价。斯波利亚里茨指出，对港口、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会给依赖这些设施的社区带来严重后果，敌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给数千万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免受进一步伤害。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有沙特利雅得机场连续遭袭，机场关闭措施延长至周六。
2: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我们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仍存变数。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近日印尼总统表示，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把来到印尼与印尼合作帮助印尼的投资者视为兄弟姐妹，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毛宁表示，
5: 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2: 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对此，毛宁表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
5: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1: 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

0: 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

0: 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沙特目前已经启动了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乌均同意能源停火，也就是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对此，俄乌双方说法不一。俄方表示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强调对等原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双方频繁打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导致全球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日前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做出上述表态。就在上个月，特朗普也曾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但不到24小时，双方就再度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对此，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特朗普这次宣称的所谓能源停火，实施的概率依然较低。
7: 从目前来看呢，非常困难，因为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呢，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有效跟俄罗斯对抗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呢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车目标。那么能源设施呢，成了乌克兰方面打击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包括我们看到在乌东地区作战的俄军呢，现 现在也出现了包括柴油紧缺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泽连斯基呢不太可能呢停手，但是呢泽连斯基如果说继续对俄罗斯境内的包括能源设在内

0: 目标打击的话，他肯定会跟特朗普呢实现决裂，这应该说是他现在处在非常尴尬境地的选择。
1: 在推动俄乌双方实施能源停火的同时，特朗普的另一番表态更加引人关注。10号，他公开呼吁乌克兰应该更换总统，指责泽连斯基阻碍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在滕建群看来，特朗普此番表态是在向乌克兰施加更大压力，逼迫乌方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
0: 对泽连斯基总统来看的话，到今年五月份呢，他已经到了总统任期，但是呢，他利用了乌克兰战时的状态，所以他继续在位。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一直认为呢，泽连斯基总统现在是一个非法总统，所以双方呢，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地位方面呢，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俄罗斯的普京，都做出了似乎一致的表态。
1: 当地时间11号，总台记者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乌克兰，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欧目前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第一显示它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掌控能力。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美国呢是希望呢尽快让俄冲停下来，它可以从欧洲抽身来实现它战略条理，就是在西半球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的态度呢，它现在是极力推动这场冲突的停火呢，它更多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泽连斯基来看的话，美国呢是一个重要的一方，泽连斯基呢还是会继续顶着特朗普的种种压力呢，继续跟美国保持联系，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呢，离不开美国的影响。那么从欧洲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更多的希望呢乌克兰继续扛下去，一方面消耗俄罗斯，一方面呢能够呢拖住俄罗斯，从而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欧洲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的一种再现。四方来看的话，在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停火来说的话，都有各自的盘算，所以这场冲突呢不太可能在外交层面进行谈判得以解决，同样呢也很难呢在战场上在双方对轰的这种样态下停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China Maxine，
11: 你好 China，
12: 你好 China。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6: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凉意加重，而附带高压影响下，南方气温偏高。 今天白天啊，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6到16度的降温，而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后驱散了阴雨以及雾和霾，光照加热抵消降温，白天气温不降反升。而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呀，15号到19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继续向东影响北方，并且呢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需要持续的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防着凉。我们来看北京就是如此，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将迎来小雨过程，降雨中气温明显下滑，17号阶段最低点的时候最高气温仅17度，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请注意防雨防寒。而未来南北冷热将逐渐的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大多呢会在30度或以上，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可能有高温现身。那么华南部分地区的暖热程度在这个时候呀可以说比较少见。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一边。
15: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9点半，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介绍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介绍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办情况。
15: 明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6: 明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
15: 明天，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开幕。
6: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9月 CPI。
15: 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将出庭受审。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2: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3: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伤员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员伤员喝了，挽救了伤员的生命呢。
1: 这只斑驳的铁皮油桶盛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盛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家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

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0: 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 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

0: 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2: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4: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5: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6: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7: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0: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7: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6: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6: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7: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

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

0: 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第140届广。

0: 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沪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锦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及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是民生关切重点。今年靖远县城投公司牵头推进县域全民健身场地提质升级，统筹攻坚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眼下项目施工现场正全速推进，一座现代化综合性体育综合体正加速成型。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施工热潮不减，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外立面改造、室内精装修、室外附属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各环节施工平稳有序、高效开展，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该项目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立足群众健身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体育健身技能培训场地，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县域体育设施短板，丰富公共体育资源。下一步，项目施工方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细化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竣工交付，让优质公共体育资源尽快惠及广大群众，持续推动全县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为破解丘陵山区坡地、零散梯田、大型农机进地难、掉头难的生产瓶颈，持续提升山原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9月10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北湾镇组织开展折腰转向拖拉机现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演示现场，折腰转向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梯田地块平稳驰骋，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机具灵活折腰转向，原地轻松掉头，依次开展旋耕整地作业。以往大型农机难以涉足的边角小块耕地，这台山地铁牛穿梭自如，底盘稳固，在坡地作业时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现场观摩人员不时上前查看作业效果，技术人员同步讲解机具操作要点、维护保养和坡地作业安全事项。靖远县山地坡地耕地占比大，地块零碎，长期以来机械化作业短板突出。本次示范推广的折腰转向拖拉机，专门针对丘陵山地地形研发，有效补齐山地农机短板。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扩大新型山地农机示范推广覆盖面，不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先进农机装备送到田间地头，用农机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

0: 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为切实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缓解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减轻家长接送压力，靖远县第六中学主动与靖远五环公交对接沟通，双方共同商议谋划，联合摸排学生出行需求，科学统筹线路、班次，正式开通学生专属公交专线，为该校学子搭建安全、便捷、高效的家校通勤通道。学生公交专线采取定时发车、定点停靠、家校直达的运营模式，精准贴合学生上下学时间，有效规避路面拥堵，减少通勤时长。专线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学生独立出行，有效缓解校园门口车流聚集、停车拥堵等问题，进一步优化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据了解，学生接送通勤工作由公司驾驶员统一轮班排班值守，每日根据运营排班安排驾驶员负责学生接送任务，全体驾驶员均经过严格筛选与安全培训，秉持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原则，全力守护学生上下学路途平安。学生公交专线的落地运行，彻底改变了以往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家长往返接送的现状。规范的运营班次、固定的停靠站点，让学生出行更加省心、安全、便捷，切实提升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学生公交专线的开通是校企联动、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现。下一步，靖远五环公交将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细化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靖远六中学子平安求学之路保驾护航。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靖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五谷杂粮店内，老程买了100斤面，早就算计好了，这裙子能禁住吗？你要万一给我这裙子给我撕坏了，我这又来了理由了。干啥？你包钱呐？说别的没用。掌柜的知不知道程咬金？他知道，净接虎啊。而且程咬金就在斑鸠镇的所作所为他都知道。你像抓切糕、抢馅饼了，你就这些事儿一无等项、打死严寻，他全知道。他不往那上说，为什么说？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那心狠手辣呀，要打人那东西不眨眼睛，不敢往上那说，绕着圈走。程咬金就事到鼻头啊，我说掌柜的，这裙子撕坏了怎么办？哎，程大爷，您看呢？我看这玩意儿人讲礼仪为先，对不对？得说礼吧。是程大爷，那得说礼，高兴话说。你说过多少回礼呀？你不用说多少回，哪管你说过一回礼也行，你就在斑鸠镇还人讲礼仪为先。这老程还拽上了，你说怎么办吧？掌柜的说，程大爷，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快说！那包吧，那包吧。这话呀，势如压沙丘油一般挤出来了。这玩意儿说咋这么费劲？那玩意儿那是钱呐。程咬金这个人，在斑鸠镇谁都知道。那要狮子大开口，朝你要多少，你得给多少。你要不给呀，你自己琢磨去。所以说呀，这掌柜的说：“哎，程大爷，你看这得包多少啊？那意思，那汗打病人身上出，打9秤提瓶子要钱，不对吗？谁给撕的？你们给撕坏的？你问我包多少钱？你说能包多少钱？哎呀，程大爷，那么的吧，我给你1两银子。”哇呀呀呀呀呀！大爷，你想我少啊？程咬金没吱声。2两呢？3两呢？我的天哪！你反正他听着不顺序，他就哼哼，他就叫我。4两呢？不行，5两。哎呀，程大爷，5两，就5两，给您5两就是。程大爷，那这面呢？面，嘿嘿，你这面你还要钱呢？那掌柜的说：“扎扎，哇呀呀！”一狠，钉子。

往这一站，俩大巴掌往后就一拍一拉架势，还哇呀暴叫，掌柜的说得，程大爷，五两银子我给你，这一百斤面呢就当我孝敬您了，这裙子都坏了，这能兜住面了吗？其实原先他也兜不住面，如果原先能兜住，他出了这个店房三走三嘎子两嘎子也得开也得碎，面也得躺可地，这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呢。老程一提这个，掌柜的那个开事儿，拿过一个大新口袋，给这一百斤面给装好了，这回给系上了。哈哈，老程啊，行了，不用你们周了，五两纹银给了，揣兜里了，一摸半兜的十两银子，当铺一盒当，这回又包了一下子，又包了五两，外搭一百斤面。程咬金呐，出离五谷杂粮店，扛着这一百斤面，大步流星，出离了斑鸠镇，直奔小耙子村呐。高鑫说：“娘啊，嘿嘿，哎呀，家里头，米没米，面没面，油盐酱醋我看还有点。今天晚上回去，咱娘俩就烙大饼吃啊！”哎呀，程咬金一路上就来到了小耙子村，因为他也碰不着谁，碰着谁人家都躲着他，不愿意跟他说话，斗不起他，也惹不起他。有人不说那么句话吗？我惹不起你，我能躲起吧？哎，就这个意思。老程就回到家，把面往屋里一撂，老太太那昏花眼魂化的，那是什么呀？程一郎，娘啊，这是一百斤上好的白面呢，够咱们娘俩吃一阵了。明天我再去五谷杂粮店干什么？我去弄点精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齐全一点的。你听着吧，这老程一回来，这回斑鸠镇上这买卖铺户，他要缺啥少啥，这回你们就算得烟抽了。这烟是啥烟啊？你试试吧。这程咬金娘两个烙了一顿大饼，造的挺香，晚上没啥事啊，没背呀，没褥子，老程又对付点烂草，娘俩就躺在这个土榻上，那得唠嗑啊。老太太就问我说：“一郎啊，你这个裙子你当五两，那裙子能值五两吗？娘啊，咋不值五两？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了？我现在兜里有十两纹银，那这是哪来的？嗨嗨，我这不是买点白面弄景的，我花点剩下了，我都是搁朋友家借的。娘啊，你不用担心了，一郎我不能再给娘惹是生非了。娘，您这多大岁数了？您这心呢，跟我没少操了。老程就唠这嗑，现捡现凑，现拼现找现演，好使，那贴切着呢。夜晚拧，姑叔，第二天早起来，这回有米有面了。哎呀，吃的有了，吃喝不愁，肚子不难受。这玩意儿什么事就好办，你把那些个这个繁琐那个困难就忘掉了很多。老太太说：“孩子，娘啊。”你想说什么？一郎啊，打着往后你好好干，咱们这日子就咱们娘俩，我这个虽然说老点的，我也算没什么病，不算怎么硬是吧，我还行，我再帮你两年，过两年咱们挣点钱呐，你好好的，你得娶个媳妇儿。你都多大了？二十几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让刘姨娘的我上火了。老程一想，我这破房子我是分文皆无，我还娶媳妇儿，谁家有姑娘能给我呀？啊，但是他嘴没说，他高兴心思，娘啊，我一定好好过。说那好好过，咱们干点啥呢？老太太说：“你那还有多少这个银子？我这儿还有八两。”他糊弄他娘。其实程咬金现在兜里头正好十两纹银，一点没动。买面面不花钱，勾这裙子就讹人讹两回，这十两纹银没动。

啊，你有8两也不少。你呀，上斑鸠镇，我上斑鸠镇干嘛去？你买回点竹子，竹子啊，听着没有？哎，听着了，买竹子干什么？娘，为娘我别的不会，我还会编耙子。这村儿不叫小耙子村儿吗？家家编耙子，我原来呀就有点基础。我跟人家熏染学习，我现在把这玩意儿整明白了。你买回点竹子来，咱们娘俩编耙子，完了拿斑鸠镇上变卖，这不就一点点的就挣钱了吗？娘啊，那能挣钱能。那好，明天我就买竹子。这把这话撂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心一乐，这还拿这玩意当回事儿的。娘，那我现在就走，我就到斑鸠镇。多买点竹子，咱们娘俩做家就编，编完够扛了，我扛着就走，就上斑鸠镇卖耙子。您听隋唐啊，程咬金卖耙子就是这段书。老程辞别了娘亲，直接勾奔了这斑鸠镇。斑鸠镇这几天老程没少来，有人都知道了。这净街虎，这抓切糕抢馅饼的。这损贼又来了，那是得离老远说，有的人奸乎的还不说这个，因为闲谈莫论人非呀。万一到程咬金耳朵里了，你就无事生非，你最低的是挨一顿炮揍，重一正打你个筋断骨折。老程啊，就来到这斑鸠镇的集市上，有些人实在躲不开了，跟他哼哈说两句话。但凡能躲开的都绕着走，尽可量不跟他说话，别找麻烦。就这么，这老程啊，正搁这大街由正西往东走呢，就有搁正东上来两大车，仨马一个车，两大车竹子。老程一看，这不来了吗？眼瞅着车就要碰头了，大手一摆，咣！他这玩意儿说话，他不好好说，他这个声音洪亮，老把他吓得吁。这车站住了，哎呀，哎，这位大爷，您有事吗？有事啊，您干嘛呀？我问你，你这竹子是不是卖呀？哦，我卖呀。你卖这竹子，这怎么卖呀？哎，那就分你多买少买了。你要少买呢，就贵点；你要是包了呢，那就便宜点。哦，包了就便宜点。我把你这一车，我全买了多少钱？这老板子站那寻思半天呢，打边的，把小鞭子往嘎吱窝一夹，绕乎两圈回来，琢磨琢磨。哎呀，这位大爷，我也不朝你多要，你就说多少钱吧。这一大车，你给1两银子怎么样？哎呀，老程一听，行，这玩意儿别往下压了，这一大车竹子怎么也值1两银子。这一大车，我得编多少耙子？好，我全要。那您在哪儿啊？哎，搁这儿出斑鸠镇西头往西再走4里多地儿，小耙子村，听说过没有？哎，听说过，听说过，不远，不远，不远。那您都要啊？都要。我说那后边那车你认不认识？我认识啊，我们是一个庄来的。那他是不是也卖？哎，对呀，他也卖。那你跟他说说，也1两银子。说完了，你们俩一堆赶车奔小八子村儿。这老板子，你看碰着买主了，这也省得站那儿吆五喝六的，这个一绺，那个一扛的，这玩意儿一车全包了。过去跟这个打边的一说，一听说有人包了两车全要，哎，乐坏了，说啥价？1两银子。哎呀，挺好，这也挣钱的，这不比那站那。那窝子上完了，这谁买竹子来？竹子来，你是这得啥钱能卖没呀、啊？你就这么的挺好啊，同意了。程咬金说：“那同意了，那走吧。”他在头前开路，这两辆大车拉着两车竹子，那是老板的小鞭子123，我吁吁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了小耙子村。这程咬金这家不在屯子中间。就在这小耙子村道南第一家就是他家，很快就来到4里多地。咱们先说。

说说程咬金这个家，回来这么两天呢，他把这当院蒿草啊，他嘎巴嘎巴。但是呢，就是程咬金这两个大门框，搁这立着，顶上连个横梁都没有，底下就拴一个很简易的这么一个门，一拉一抬就关上了这个门。你抬完了再一开，也就开开了。这两个门框啊，咱们交代一下，日久年深，这个风吹雨打。这木头就朽，你看外边是挺粗，石子都朽了，那木头都糟了。朽木不可雕也嘛，尤其是贴土皮这儿，那里边烂生个心儿，就不粗了。程咬金呐，今天倒没打算呢害讹这竹子，但是这玩意儿这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不就对着偏偏巧其冤。老板子就问。我说这位大爷，哪院是？就这院就是。你这一车呢，赶进去给我卸到西边，后边那车呢，你赶进去给我卸到东边。你俩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好。头一个老板子，123小鞭子一抄，我我吁吁吁，驾驾噔噔驾驾，就进来了。前边啊都弄得挺好，这前烧的马也进院了。他往里一兜，你说这后边那竹子它不有枝丫，后边很肥大，车一拧个，就听咔哧嘎嘣儿，妥了，这边这门框给刮下来了。这他也没拿当回事，心想那一个破门框那能怎么的，那玩意儿刮就刮了呗，他是这么想。到那嘎子把这个竹子卸完了，这空着车赶出去了，站到院外干啥呀？等着吧。等啥呀？等着那车卸完了好结账啊，一两银子。这第二辆大车赶进去了，这边没门框了，他把那边那个给刮下来了，两边都卸好了，都给人罗规矩的噔驾把车赶出去了，站到了这大街上，头都挑好了，准备奔回搬救镇呢。嘿嘿，程咬金就过来了，一看这俩门框都给刮折了，那心里头就不咋痛快，脑袋灵光一闪，嘿嘿，有了还愿的，嘿嘿嘿，干啥？他又要讹人。这两个老板子说：“这位大爷，你看这竹子卸完了，骡子好不好？骡子不错。还有别的事吗？没别的事了。干啥？你们两个这是要结账呗？对。”哎呀，这位大爷，您给我们结账啊，天也不早了，我们还得回家准备装竹子，明天还得来卖。哦，明天还来卖。那好，我问问你们，这杀人是不得偿命啊？杀人，大爷，你怎么整哪儿去了？杀什么人呢？我就比如说，那杀把人杀了，你怎么不偿命？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这。那我来问问你们俩，你们拉竹子，我说给你一车一两银子，对不对？对，哎，这不错。另外，我问你们俩，你把我这两根大门框，你俩一人一根，都给我刮折了，可倒好，不偏坠这回是吧？这大门，这框你给我刮折了，这怎么算呢？这玩意儿怎么安排呀？啊？哎呀，这位大爷，那不都糟了吗？糟了。我问你，你没进门之前是不是在那儿立着呢？是，那木头都朽了，你当然是这么说，朽了。那朽了，我得告他关门呢。你都给我刮倒了，大门也刮碎了，这怎么说？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这俩小子，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那大爷这个，那玩意儿不就是那破门框吗？破门框。你这话说的，你看哪儿破了？那都朽了，朽了，朽了！你不刮它能折吗？是不是？这玩意儿也一样啊。那欠债还钱，大门框刮折，是不是也得赔呀？啊，这位大爷，您这什么意思？我让你赔门框去？哎，这位大爷，我问你俩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啊，3年前有个。净街虎抓过切糕，抢过馅饼，把严巡脑

0: 脑袋打碎的，蹲上大牢了。这人是谁？那不成老虎吗？这俩小子才醒枪，睁眼一看，您不是那程大爷吧？咋咋咋！哇呀呀！门框怎么办？程大爷呀，程大爷，你别打我，你别打，别打，别打，我也不要了竹子钱，一车竹子包你一根门框，你看行吧？这还行。这老板子一听说行啊，那123的小鞭子抄起来，嘚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放80跑啊，往哪儿跑？进搬救阵。这些故事，这个过程，屋里的老太太是不知道，程咬金是心里头明白的，好嘛，哈哈，你就这样做什么买卖能不挣钱呢？都是没本的买卖。你说老程回来，当裙子，愣给赔了5两，杂粮店100斤面又赔了5两银子，这2车竹子1分没花。你说这要编上耙子去卖，能不挣钱吗？歇言少叙，老程和他的母亲两个人编耙子。这老程啊，左教左不会，右教又不会，编出来那个玩意儿是扭扭歪歪，稀松八唧，也不是那么回事。老太太很有耐心的，一郎啊，你要加上心思，好好去编，好好去做。娘啊，筋骨不饶人，我岁数不行了，你以后要学会了这编耙子，你就编耙子卖，准够你一吃，养家糊口还管用，要发财那发不了，娘你放心吧。好，就这么的，程咬金就跟他娘学编耙子，最终他也没编的现在滑滑汤汤的，那么华丽好看，就他娘编的好，够捆了。啥叫够捆了？20把，这耙子捆成一大捆。老程一看呐，不错，这够我一扛了。娘啊，我明天我就去卖耙子。老太太说：“行，卖东西呀，笑迎八方客。你呀，来买主了，你跟人家好好说话。哎，娘，你行，我一定好好说话，你放心吧。”晚上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老程早啊，东边发现点鱼肚白色，天一闪亮，金鸡三唱已过。程咬金呢，那是扛起来这捆耙子，撩开大叉，咬耳合动，他就奔了搬救阵。今天正好是大吉，人还多，这老程扛着耙子。这集市是在搬救阵的东头开始，老程啊一想我得上东头，他就扛着这耙子走。再远能有多大个集店？搬救阵一个镇店再大能有多大？能扛老程走吗？等老程到这个集市这儿，天就大亮了，眼瞅着太阳就出来了。老程啊，我得撒磨撒磨个地方啊，哎，这儿不错，就撂这儿吧。把这耙子撂这儿，啊，耙子嘞，3个老钱1把呀，谁买耙子？没招唤10声，正好由东边来了一个挑挑的，这挑挑挑的啥呀？一箩筐碗，一箩筐盘子，卖瓷器的。到程咬金跟前就说：“我说这位，你这地方是我的，啊，这地方是你的。”哎，怎么就是你的呢？这每一寸地皮，你看这都有印儿。这税呀，我们都上了，地皮钱都上了。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这才要引出会有句《三圣英雄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

0: 说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程咬金扛着耙子来到斑鸠镇这个集市的东头，心挺盛，这回我卖点耙子，我跟我娘俩有吃有喝，往前对付闹吧。哎呀，哪成想啊，他往这一撂，喊上几声耙子嘞，3个老钱一把，给5个老钱我就卖给你2把耙子嘞。这一喊呐，有打正东上，这都是为了家呀户口，这卖东西的就现在开始上的非常多也非常快。来这么一个主，挑着一挑子瓷器，前边是碗，后边是盘子，就来到程咬金这个摆耙子这个地方。哎，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老程说，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地方，你的地方，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地方是你的？你没听说过不行，现在这苛捐杂税，我在这儿的地皮钱、这个号位钱都交了，我拿钱买下来这个地方。老程说，你拿钱买下来，你钱交给谁了？这两个人越说越啥。来挑瓷器这个小子，这个性格也不怎么好，就瞅着那铂金就蹦蹦蹦就往前呼，这火气就上来了，也撸胳膊往袖子。老程说，耶呵，你跟我俩你还玩这个呢？你也没打听打听，就在这斑鸠镇上，怎么回事？是谁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啊？夺过包子？我给钱吗？我呀，心的话，我这3年前我打死过严巡，蹲过大牢，本大爷就是时运好，告诉你，交天大赦，敬牢把我放出来了。我看看你这个地皮怎么就是你的。旁边就过来一个人，就劝后来挑挑这个，这挑盘子挑碗这位，说小伙子，你呀，你不能跟这位这么说话。那怎么的？我买下来地皮，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3年前打死过严巡呐，现在放出来了，他是死罪呀，命大呀，这人呐，那狠呐，心狠手辣呀。说打就闹，说吃就造，那是片刻不容啊。这个人，你想要好好的把这地皮要回来，你得这么说。哎呀，那怎么说呀？这位大伯呀，我告诉你，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得跟他商量着。那我怎么商量？你就跟他说，这位大爷，哎，我家呀上有七旬老母，哎呀，这个妻儿老小一大帮，就等着我呀。卖这点盘子，卖这点碗，挣2个钱回去养活他们，要不然我这一家人就饿死了。您抬抬手吧，大爷。这小子也不打情愿，原先后来一看呢，这瞅着程咬金这长

一看他那样儿，脸上肉都直突突，就那大蓝脸。这小子一看呢，我真惹不起他。哎呀，这位大爷，我告诉你，这地皮真是我的。什么叫你的？我花钱了，这地皮是我花钱买的。月间关关多多多少钱得给你交上，不然的话那是不让你在这站的。再说吧，这位大爷，你抬抬手吧，我家里七旬老母七儿老小一大帮啊，就等着我卖这两个子儿啊回去买点米面油盐能活着，要不然就都饿死了，求您了，您抬抬手吧。哎呀，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程说的直错脚。原先呐，这气儿不小，后来呀，听他这么一说，哎，这气呀，呼就下来了，没气了，没气了。琢磨琢磨，这家也不容易，你说他挑个盘子，挑个碗，这地皮呀，听他这么一说，还真背不住是他的，那是人家的地皮，我搁这硬要。再说搁家，自己的老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别惹是生非呀、啊，这不行啊。老程一想，哎，行，我就挪挪吧，往西又挪个味儿。不多时，这功夫正是人家卖东西，谁不敢早，这是大吉呀、啊，都早早的来。刚撂这不大一会儿，卖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你两把。没喊几声，这个窝里人又来了，就这个摊位，人家这是有人早就告诉我，离老远就告诉他，你那窝上一站去了，谁站去了？知道净街虎不的？哎呀，净街虎不是成老虎吗？对对对，就可大道抓切糕抢馅饼那位，饿了就吃，吃完不给钱，把严巡都给揍死了，你明不明白？明白。哎，这怎么整？那你要想把摊位要出来，到那你就跟他祈求，你说你抬抬手吧。哎，我这家呀也不容易，穷得很，这难呐。哎，你就说这个，这个主来了就商量老程。老程一看这人家这地皮都买下了，我这今天刚来，这玩意儿硬抢，人家这一商量他就没咒念了。这就这么的，搁这儿就往西挪，三挪两挪，等挪到啥前儿？等挪到这人家唱的差不多了，也把老程挤出了这集市的边缘。这人家都有位置，都交钱了，就老程没交，你反正逮哪儿摆哪儿，你这都有位置的。老程就挪到了这斑鸠镇的集市锦西头，一看再挪呀，我这不是要出斑鸠镇了吗？这要再挤，把我挤小爬村去了，这不行。这玩意儿说这话呀，等老程再招呼一阵，搁这边缘上，这地方没人找他了，因为这儿没人了。到了集市的边缘，这地方人员稀少，没人买耙子，就快到中午了。老程一想，我这一把耙子也没卖出去，什么了，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两把，你就怎么喊也没人。一想，他妈这不行啊，这个呀。来前我心挺盛的，挺早，我寻思卖点耙子拿点钱回去让娘高兴高兴。哦，不行，我还得往这个市中心走，那地方人多，我在这儿卖我卖给谁去？想着就把耙子捆到了一起，肉扛到肩上，他就往东边来了。这回啊，他三走两走，看见道北有这么一家油漆店。这油漆店门口啊非常的敞亮，那宽线啊得有四五丈宽，前边这个道北啊埋着两个庄爵，庄爵上还拉着一根绳，再看这油漆店买卖铺户关着板呢。什么叫关板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知啊，你过了六七十岁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前吧，那时候什么商店呢，都搞那闸板挡着，就木头板子，一开开板了，这就又开门了。问开没开门，开没开板，就是这个开板，这个板啊，挡着窗户。这家呀没营业，说那为什么没营业呢？

他有事儿啊，因为屋里他要重新装饰一下子，也就装修吧，就这样没法摆这些东西，所以这就关了门了。关了门了，老程一看这地方没人摆，说他咋没人摆呢？就这家油漆店，也可以这么讲，在斑鸠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也是毛方拉屎脸冲外的人，一般的不敢谈了这人家，斗不了他。所以这地方啊，都知道这家厉害，这个没人摆。老程不知道这些事儿，他来到这以后一看，这还两个柱子拴个绳，干嘛呀？这不正好把耙子往前一举，往上一挂，你看这玩意儿，大伙看的多明白呀。这老程啊，就把这些耙子打开以后，全都挂到这趟绳上。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大伙就看着，你看着吧，今天有好戏了。怎么说？这家油漆店的老板，那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在斑鸠镇，那也是威威烈烈呀，那也是搅面水平汤啊，那人也不得了啊。看着吧，老程就在这喊了半天，这油漆店的老板也没出来。说他这院里没人吗？有人。说这老板不在吗？在。说那老程也不认不识的就把耙子挂他门口卖，他愿意吗？他不愿意。说他那咋不出来跟老程理论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他认识老程，认识这净接虎程咬金，知道这是一个滚刀肉，知道这是个扎手货，不好研究，所以他不出来。因为啥？他知道程咬金呐，那打死个人就像碾死个蚂蚁，谁不知道那严寻就在这趟街上，就让他给揍死了，最后蹲了大牢了。怎么听说交天大赦，这敬牢大赦把他放出来了？哎呀，这个斑鸠镇上看起来打着往后又没好事了。我呀，我别惹乎他，我惹不了他。要惹急眼了，他摸起家伙了，摸什么是什么，净往你脑袋上撂啊！你扛打吗？我忍一时，我风平浪静吧，我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我不能跟他俩顶烟上，往过头整火并，我不干。你卖吧，你不能老在我这卖吧？就将来你在我这卖，咱俩商商量量的，你靠边行不行？我这卖油漆，你卖耙子，两不耽误。这个人呢，你有这种想法，你有可能就摊不上那些个稀奇古怪的这种恶事。如果你不这样，你一时冲动，那就是魔鬼，那不是魔鬼呀，你跟程咬金俩呀，那就是那小鬼儿，那就是那牛头马面，干啥？追魂取命。压你进丰都城啊，惯着你呢。你要把程咬金整急眼了，你别看不会武术，就这大体格子，那是肩宽背厚，马蜂腰粗，扎沙背膀，蓝垫子脸，朱砂眉，阔口咧腮，那几个獠牙，你瞅这一脸胡子扎里扎撒，如同钢针铁线呢、那可不得了啊。就这相貌，别人一看长满了渗人毛啊，瞅他就是斗衣而战，别说打人，要一确阵你打什么呀？你跟谁打呀？一确阵就完呐。老程在这卖，没人管，大伙说怪来，掌柜的没出来，有你就明白，明白什么？掌柜的不敢面对他啊，怕他，要不然就他早就出来了。你要别人摆这儿，去去去去去，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这不能摆，去去去，滚滚滚滚滚滚，那准的。今儿个好，老程这大摇大摆在这儿，越喊嗓门越高，说这话呀，这太阳就有点人日中天嘛，就搁这正中这儿就往西偏的。这程咬金卖的火门钻天的，一把都没卖出去，声音洪亮，喊的声不小，但没人问。哎呀，不是时间不到啊，不是没人问呢、这时候就有点正。

0: 中，唱着小曲儿就走来一位。这位多大年岁呢？40大多，不到50。这个头上戴八块瓦的烟色帽头，是个段子的。这身上啊穿着紫色的这么个大袍，上绣稀子拉的，还绣几朵花。虽然不明显吧，有那暗图案的花，这就说明这个人啊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这肩甲上搭个搭链，什么叫搭链？就是口袋装东西的。这个脚上啊穿着青色的石那帮千层底的小靴子。这人多高啊，9尺半得往外呀、啊。这就是在那个年头一般的没有他高。虽然说个不矮吧，这人要直切腰的得有1丈高。水蛇腰驼背，怎么个长相呢？有点刀条子脸儿。鹰鼻耀眼，笔头眉，两腮无肉，尖下颌还长一绺山羊胡。这个人给人的印象，表面上一看就知道他非常的奸诈。因为过去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这人水蛇腰，说一只眼斗不过这水蛇腰。这水蛇腰一急眼，怀里揣着3把刀，说他揣3把刀干啥呀？这心眼儿多呀。也就是说阴暗性的城府极深，这个人最容易颠算人，也最容易算计人，也最容易拿现在话说这个，那就是连忽悠带晃荡，这路数极高啊。这种人不好研究，也就所说这种人呢，给他起个外号叫100天慢读。你花脸虎哨的，就这种人他的城府极深，特别聪明。这些人一般的都嘴一字儿，这你看两个小薄嘴皮儿，这嘴唇的薄，啪啪啪啪啪都能说呀。这个主啊一边唱着小曲儿，他就来到了程咬金卖耙子这地方。向那你倒瞅瞅，这是谁卖耙子？他认不认识程咬金？其实他认识。人就是才高语壮力大欺人，人要有钱，没有烦心事，没有压力，他的心情就愉悦，唱着小曲儿，哼哼唧唧的就来到了这耙子跟前，拿这耙子摆楞摆的。哎呀，这是耙子谁的？我的。卖呀、啊、对，卖。这多少钱呢、啊、一把呀。我这耙子3个老钱一把，你要给5个老钱卖给你2把。这哪来的这个价儿？你是满嘴胡说呀。我们那个1个老钱都买2把耙子。他说他那1个老钱买2把耙子。这种语言就对程咬金来讲就暂时这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为啥这么说呀？程咬金喊卖耙子3个老钱1把。5个老钱呢你能买去2把。来这位他说他那1个老钱就买2把。这种语言不是冲撞型的吗？老程一听这耳朵就一扑了。嗯，你那儿？你那是哪儿？我是贾家庄啊。那你是谁呀？嗨，贾家庄养牛的首富，我叫贾老财。哦，你那儿就1个老钱买2把。程咬金一想，1个老钱你买去2把，我的那个娘啊！咱别说竹子不竹子，这手工钱那都不够啊！你这不是跟我俩扯呢吗？这不是吗？这火腾往上一上，就想起老娘的话：这来买耙子的、啊，你笑迎8方客，好好跟人说话，你就没笑，你得硬挤笑，你得装出来那样。你怎么的也得这凉水温成热水，把人热热乎乎的送走，这回头客以后他还来。如果你乌哈的，你把人争跑得罪，再也不来了。程咬金把这火就压下去了。哎，您能要多少啊？我呀，我不要啊。你不要，你不要，你摆楞耙子，你这个价那个价，你那还1个老钱买2把，你这玩呢？ 你搁这逗死我呢，你这是怕我这火不起来是不是啊？说到这儿，这个贾老财呀、啊、就感觉着自己这个语言呐、啊、是有点过了。人没说吗，言多语实，实多伤身。你说太多了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你这个有一打无一打的，你这玩意儿还不卖耙子，你搁这玩什么嘴儿啊？你满口跑舌头，你搁这满嘴雌黄，你倒瞅瞅这程咬金是谁呀？就搁这扭着头摆弄弯耙子干啥溜达了。老程说怎么着，你不买耙子，我不买，我就问问。那你问问，你说那个价那是什么价？你看我那就是那个价。说完了，当个里个里个啷当啊，他就走了，还哼那小曲儿。老程一瞅，你这是个神马西东，摆了完了，问完价的这个价那个价，一把不买溜达的。这时候你程咬金，那是无名火起，高万丈，气贯斗牛，就瞅那太阳穴嘣嘣就直蹦，那铂金噔噔直跳，那就拢不住火了。蹭一个虎跳，你给我站住！那声音就像打个炸雷响光。前面的贾老财这回听没听着？听着了，回头一瞅，我的妈呀！他才看着，看啥？这不是那过街虎吗？这不是那程四愣吗？这不是那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夺过包子那位吗？这损贼呀，吃完了不给钱，这不他吗？不就是他三年前把严寻给打死了？什么叫严寻呢？就是卖盐的总头，就这个地方那小地皮袋子，也就是他说了算，说让你怎么治你就得怎么治。说到程咬金跟前的，程咬金三句话不来就查了，一棒子把脑袋就给削塌了，就这么打死的严寻。贾老财认不认识程咬金？实质上说，贾老财认识程咬金，不单认识，在四年前那就揍过这贾老财。为什么揍他？就因为他这两片小薄嘴儿，嘚嘚嘚哒哒哒，嘚嘚嘚哒哒哒，打的他鼻子口窜血。没把鼻梁子给他削塌了，那就算不错了。这时候的程咬金那就上来了，伸手就把贾老财抓住了。你别走，哎，干什么呀？你得买耙子啊。我贾老财这时候就认出程咬金来了，他是抖一耳战呢、啊、这身上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程咬金说，你就这么就走了，摸完了，你贬低完了，你就走啊？你得买，我买不了。你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今天的贾老财如果要不招他这两片子嘴唇啪啪啪能说会道，他能谈这个事儿吗？谈不上。再者说，你不买耙子你上那聊的什么玩意儿？你聊的别人完全可以，你聊到这净街虎程四愣跟前儿，你那叫没事找事儿啊。更何况这贾老财以前还挨过程咬金的揍，就在打死严巡之前打的他鼻子口窜血，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这多亏大伙拉开了，要不然的话贾老财轻者打你个骨断筋折，气头要不散就行打死你。这贾老财把程咬金这火勾起来了，你给我站住，一个虎跳就到跟前，伸手就把他脑领子就抓住了，就像拎小鸡儿似的就拎过来。你就这么走啊？贾老财回头一看，哎呀，他认识程咬金，挨过他的揍，那能没记性吗？那能不认识程咬金吗？程咬金这功夫那脸呐，本来就蓝脸，那大眼珠子一瞪，脸蛋子肉一突突，扎扎哇呀呀，你给我回来，就拽回来了，拎到耙子跟前，你就这么就走了？我这不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讲完价了，一个老钱买两把，对不对？那是我们的贾家庄啊。你贾家庄这是哪儿啊？这是斑鸠镇，跟你那儿一样吗？那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你姓什么呢？我姓贾。你就在贾家庄住啊？对，我就在贾家庄住。那你干啥的？我瞅你穿绸裹缎，你不错吧，家？还行。那你以什么为生啊？360行，以哪行为主呢？我呀，哪行也不在，我就是养活几头牛，后来发展起来了，越养越多，就攒下几个钱儿。哦，哈哈哈，好嘛，你养点牛发个小财儿，是不是啊？你招摇撞市，走到人前面后，你人模狗样的，你人话不说呀？你那就一个老钱买俩，我这卖三个老钱买一把，五个老钱买两把。你说你那地方一个老钱就买两把，你搁我这大嚷大叫大山大笑，你嘚嘚嘚打打打，你说这些对我这卖耙子有影响没影响啊？哎呀，这贾老财一听我这嘴呀，个个心话叭叭，个个抽个个的嘴巴子。我说多了，你没少说呀。说完了，就想抖手一走，这就是你呀。贾老财就回想起4年前呐，程咬金揍他那个场景，他是历历在目。哎呀，您是不是程大爷？哦，是我呀。哎呀，程大爷，您干啥呀？您要我让你买耙子，我这家里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说你一个老钱要买俩，你买不买？我不买，不买，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程大爷，我家真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也得买。那行行行，我买。那什么价？什么价？咱俩商量商量啊。贾老财说，怎么商量啊？你知不知道我这卖耙多少钱一把呀？贾老财说，你不说三个老钱买一把吗？那是刚才，现在变了。贾老财说，怎么变呢？现在我涨价了，你听吧。你涨多少钱呢？5个老钱一把。你单独就买一把还不行， 那我得买多少？你包了，全都得卖给你，你买不买？程大爷的态度了。当时程咬金这手给前脑领子撒开了，就把贾老财的肩胛骨这缩骨这儿一把就刀住。主动门和听书门呐，就是练武功的这个地方让人抓住，这叫分筋错骨手法，那疼啊。程咬金没练过武，但是他的体格的这个年龄，肩宽背后腚大腰圆，程咬金那个肌肉都四棱见线儿，那都啊，就是没练过功夫，本身的憨力气也不小啊，使劲这一抓，把贾老财抓的嗷一嗓子就跪那儿了。哎，程大爷，你轻点，轻点，你买不买？我买，我买，买呀，买买买，你买多少？我你不说让我包了吗？那成，多少把耙子？20把。五个老钱一把，你个老算去。贾老财现在吓得蒙灯转向了。程大爷，你看这么的行不行？怎么的？你说吧。这些耙子就别算了，我多给你点。我一瞅你也不容易，你这几年是不是在监狱里？程咬金一听，你知道啊？贾老财高兴说呀：“过街虎，敬街虎。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你是啥人？我早早的3-4年前我就知道。你打过我，我没记性吗？就你抓切糕、抢馅饼、多包子，你在斑鸠镇这些好看的事儿，这些让人家听起来发烦的事儿，我哪样不知道？我都知道啊，但谁也惹不起你。我今天算倒霉，我认了。好，这么的吧，你这20把耙子，你给我捆上。捆上干嘛？我不都买吗？那行，你给我多少钱呢？老程啊，我看你不容易，这家呀也够呛，我呢这家里还算过得去，多给你点呢，添吧添吧你，这玩意儿咱们哥们儿也算过得去。程咬金一听这套近乎，还哥们儿呢。贾老财说：“老程啊，我给你2两纹银怎么样？”程咬金一听。这玩意儿行，把手坐地就撒开了。拿钱，2两纹银给拿过来了。人装阔呀，要一般的，人家上街说买点啥，我拿点老钱，就那铜钱，要么差不多就行了呗。你出门你带那么些钱干啥？够用就行。他这装阔呢，摆鼻儿呢，人前显富，这回好。随都带着现金2两银子给老程了，老程捆完了，贾老财还周不到肩膀上去，老程帮他周上去，拽住这捆耙子，老程告诉我说：“贾老财啊，程大爷，明天早点来啊，我要卖不出去，到晚上你就得来，你包了往家一扛。”5个老钱一把，听明白没有？是贾大爷，我明天帮黑天来，你这回来吧，这耙子必保能卖出去，天天卖不了，剩下的都归贾老财。你说这程咬金这耙子，买竹子不花钱，就编点手工，没本儿，没底儿，一本万利，这玩意儿能不挣钱吗？但是他这种卖法。可有一松啊，这贾老财能受得了吗？那受不了也得这么治。老程就搁今儿开始喜笑颜开呀，满脸堆着笑容，早上早早的就来呀，编多少就卖多少。这耙子让贾老财扛家去，那不止3-5捆呐、啊。这玩意什么事情吧，你都不能太过。你越过了这趟线，什么东西你压迫大劲儿了，他不反抗吗？有道是，就那兔子你弄急了，他都啃人，别说活人，就贾老财这个人，城府极深，鹰鼻耀眼，水蛇腰，怀里揣着3把刀，这人城府极深呐、啊，你把他压迫大劲儿了，他不想主意吗？嘿嘿。就这一天，老程还没开张呢，这耙子，这贾老财就来了，来得非常早， 说贾老财干啥来了？

贾老财琢磨出道来了。什么道？这叫鸿门宴呐、啊！什么鸿门宴？你别着急，我慢慢的跟您说。贾老财是怎么打算的？一寻思，我这辈子活的窝囊，我怎么就遇着你了呢？打打不过你，你这玩意儿说话还不说理，你这怎么整？这打着往后天天我得买你这耙子，我买这一堆耙子拿回去我干嘛用啊？我呀，我不买还不行？你这玩意儿，又一想怎么办呢？想到了斑鸠镇。最近这二年，有一位游员外，人称铁面判官，飞叉太保，姓游名通，字表俊达，游通游俊达。这位游俊达呀，他在东仓府这一带，东阿县斑鸠镇都有买卖商行，哪儿都有。就在山东省，就这游通也可以说首屈一指，是个首户，就是论户来也叫首富，他是钱有的是，最多就在斑鸠镇这儿开个酒楼。这酒楼嘛，三个字叫会友居。据听说这游俊达飞叉太保坐下马掌中叉，那横啊，那勇啊，厉害无比呀、啊！斑鸠镇所有的人现在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游俊达这么厉害，又一想，老程啊，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讲理吗？嗨，来来来，今天我给你找个对手，我让你们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给你摆下龙门宴，我今天请你喝酒，我把你领到这会友居的楼上，等你喝个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干柴烈火，我给你扔上一把火，腾一下子你这火一起来，我再给你浇上一瓢油，到那时你就大闹会友居，打了孩儿进娘就得出来，掌柜的能不来吗？一来一瞅你这德行，你跟人家说话不说理，那飞叉太保游通游俊达那三股托天叉，那是风刚打造啊，锋芒带快，就那一叉就得给你扎个透心凉，也解我这心头之恨。主德门，贾老财这一招厉害啊，这叫一百天慢毒啊，明面上对你是相当的好，暗地里那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金风未动残仙绝，暗算你无常死不知，你都死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招可厉害。这也叫绵里藏针呐、啊，就那一个棉花团里，你看着挺软乎，你拿吧，高手一拿就扎你手，那四面八方都栽满了针，这叫绵里藏针。你看这贾老财怎么样？想好了，明天我早点去。贾老财扛着搭子，里边装不少银子，到这来，哎，程大爷，哎，贾老财啊，哎，程大爷。今天来这么早呢？哎呀，今天这耙子又没少编吧？没少编，你看卖的快，老太太和程咬金编的就快，因为啥呀？见着红利了，人就是这样，越看着钱越愿意干，越不挣钱他越不愿意干。哦，你今天啥钱往回扛着耙子？哎，这程大爷呀，我打着往后啊，我每天就关你二两纹银，你就编吧，我就往家扛。你看咱们哥们儿这感情怎么样？老程说：“贾老财呀、啊，不错不错。哎，咱们哥俩就是这个多个脑袋差个姓了。我看现在咱俩这感情啊，肉皮子要合，咱俩都能长块堆儿。”贾老财说：“是是。”

进老城，开山。啥叫山呢？就是山乎，套近乎，就这套。加老三呀，那你啥前回来？我还有点事儿，等一会儿回来呀，你跟我走，咱俩干啥去？我说，程大爷呀，据我估计，你这三四年，你这肚子里油水不够啊。老程说这啥意思？那你打死严巡，把你掐监入狱，为人别犯法，那犯法就不是人呢，对不对呀？那里的滋味不好受吗？老程说，老贾大哥，你净闹实在的，那里头，什么还几个菜几个汤啊？那就是水高上盐，这些要调色高点酱油，和了和了，这就是汤。棒子面的窝窝头，你爱吃不吃？哎，你看这不结了，你这肚子里油水都没了。哎，今天呢，我请你喝酒，啊！老程一听喝酒，哎呀，那乐的蓝靛脸都开花了，这阔口咧腮，血盆大口一张。眼珠子一瞪，老贾大哥你真好啊，哈哈哈哈，你真要请我喝酒？对呀，请你喝酒，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就那青菜什么的咱们都走油过油，一点儿那毛菜咱们都不吃，你高不高兴啊？老陈说：“我高兴高兴，那咱们什么钱吃去？那现在就走啊！”这老陈听说要请他吃饭，要请他喝酒，什么美味佳肴、琼浆玉液、肉山酒海呀，一听就没等吃，这哈喇子就下来了。老陈一听说喝酒，老陈会不会喝？老陈就好喝酒。而且一喝就多，还贪杯，这是程咬金呐。说那结黄杠嫖娘娘，老程又不着喝酒，能嫖娘娘吗？那喝的昏天地暗呐，那南北都找不着了。人什么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山东人有话，我麻不敢干呐，我敢做。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个匪夷所思的事情。这都是后文书。贾老财一看老程上钩了，我说程大爷，你呀把耙子捆起来，你别卖了，那往哪儿撂？一会儿我进屋，这个油漆店老板我认识，你看贾老财在这一带吧，也算晃荡一带，自己在庄子里啊养点牛，有点钱，小有名气，和这些有名的人都通气儿，说现在这个油漆店的老板这怎么不开门呢？那天天程咬金在他门口摆着，他不敢开呀。一张嘴说：“程大爷，您别搁这儿卖了，我这个要开门了。”咣，扎扎，哇呀呀，那眼珠子一瞪，啥也不说，你就得麻溜的退下去，不然的话。下边那就是拳脚伺候，这油漆店老板太清楚了。贾老财陌生进了店，不大伙出来了。贾老财说：“程大爷，你就撂他在这门口这儿，没人敢动。”哎嘿嘿，好好好，那咱们干这干什么去呢？你跟我来就是了，咱们吃饭也得找一个门面豪华，装饰里边四白落地，那个干净，你进屋吃饭他不也舒服，是不是也爽啊？贾老财这么一说，程大爷可乐坏了，好嘞，这耙子不卖了，晚上你扛走啊。对，晚上我扛走。程大爷，我先给你钱。又掏出二两白银给程咬金，这捆耙子撂到油漆店的门口，一回身贾老财说：“咱们走吧。”这俩人啊那才近乎呢，一边说着一边唠着，晃晃悠悠他们就走到了斑鸠镇这个中心。南北的大路，东西的大街，在这西北角上闪出来一个高大的酒楼。

0: 上边高挑八个幌，门口站着那堂官啊。程咬金就跟着贾老财来到这个酒楼下，程咬金不识字，一看这门口那大对联写的，哎呀漂亮，我说老财呀、啊、哎，这程大爷怎么的，那门口回话的写的那是什么呀？哎呀，你们外行了不是，程大爷，贾老财话是这么说，那心里头瞧不起程咬金。程咬金呐、啊，你是一个大字不识啊，你狗屁不是啊你啊。那连个对联你都不认识。那是对联呐、啊。那上边那几个字那是啥呀？贾老财说那是一块匾。哦，什么叫匾？就这酒店是啥名就写那儿。那你给我念叨念叨。贾老财说，程大爷你听好了啊，会有句。哦，会有句，就是说明这朋友都上这儿来喝酒呗。对，那今天大家不是朋友吗？这个老程说，老贾大哥，咱俩就是朋友，咱俩就是朋友，咱俩就这一屋了，哪儿都不去。那我问你，这一副对联你好好给我念念。贾老财说，左边这个为上一联啊，上一联怎么回事啊？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哎呀，这诸葛亮是挺厉害哈，这鲁肃忠厚，是不是啊？就跟我俩吃西瓜喝凉水犯一路病。说到这里，贾老财呀、啊，那嘴都咧歪着。鲁肃就像你似的，还忠厚？你哪儿忠厚啊？你招进蹦子抓切糕抢馅饼多包子，你这鲁肃就像你这么干？哎呀！那下联呢？下联配张永年痛饮两盏，一览新书贺曹瞒。好，哈哈哈，好对儿，好对儿啊！对儿不对儿的跟咱们什么关系？我说唐师傅啊，哎呀，这唐官一看前面这位细高挑大个水蛇腰，刀条子脸，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笔头眉，鹰鼻耀眼，尖下壳长一绺山羊胡。这人四十多岁，不足五十。后面这位，哎呀，电脸朱眉，阔口咧腮，塌鼻梁，翻鼻孔，四个獠牙，生唇在外，连鬓的络腮胡须。扎里扎撒不雅，如钢针铁线，这胡子真棒，站东海岸八级台风吹上的三天不带弯弯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0: 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啊，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可以这样去理解。
0: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
0: 嗯
1: 啊，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0: 嗯，
1: 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
0: 嗯，
1: 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有还要经常的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
0: 嗯，
1: 就等等。
0: 对，反正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
1: 嗯，
0: 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啊。
1: 嗯，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社区之所以强调韧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然的这个致灾因子进行对抗，
0: 哦，
1: 就是。你比如像这个荷兰，
0: 嗯，
1: 荷兰啊，就是它为了防止这个什么海水的这种倒灌，它经常会什么呢？会建立一些漂浮在水上的一些建筑。
0: 哦，
1: 所以说这韧性这个理念，就是第一个，它反映出我们对来自自然界风险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
0: 嗯，
1: 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
0: 嗯，
1: 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
0: 哦，
1: 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0: 嗯，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1: 对
0: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
1: 嗯，
0: 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
1: 嗯，
0: 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1: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对，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0: 哎，对，
1: 啊，
0: 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

0: 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西方还有一些国家呢，就提出了要建设韧性的社会、韧性的国家等等。这都反映出我们面对的风险越来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之后我们做出的一些因应之策。
0: 对，是。那从这些年的一个灾害处置经验来看，您觉得基层社区在整个减灾体系里，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1: 这个实际上是基层安则天下安
0: 啊，
1: 就是基层实际上是整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0: 对，
1: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啊？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比如我们看到有许多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吹哨通过高音喇叭广播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0: 对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1: 灾害信息员
0: 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王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最基础的防灾准备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有没有一些优先级的区分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0: 对，优先级，我倒，觉得不必特别的，去关注，就是我们要做哪些基本的准备。我想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具有一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就是说灾害，的发生啊之后啊，他没有这个什么上帝的选民，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那个灭顶之灾，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是一个。就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一个规划吧，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预案。最起码来讲，就是说一旦发生，那个灾害之后，这个家庭应该进行这个角色的这种分工啊，并且按照事先的角色分工呢，要。要这个，各司其
1: 其
0: 职。
1: 实，
0: 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要有什么呢？要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应急物资的这种储备啊。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社会啊。那么一旦灾害发生，就有可能使得这个供应链啊这个甚至是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供给处于中断的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应该适度的储备一些最基本的应急物资和日常生活的物资，
1: 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0: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像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藏，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
1: 多功
0: 可
1: 能
0: 以
1: 的，
0: 什么呢？你可以照明啊。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1: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哈，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是通过手机啊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哈，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一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
1: 啊，
0: 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啊，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
1: 哦，
0: 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呀、我们这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啊、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啊、对，
0: 啊，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是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那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他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他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就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啊，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啊。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啊，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

0: 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临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临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说他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大家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您觉得在心态上哈，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
0: 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是，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灾害往往是在人们最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1: 是，我们每个人管好自己的同时哈，也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就是也有这个。

0: 有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啊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
0: 应急避难场所
1: 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0: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上，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和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在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3: 对
0: 啊，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啊，各展其长吧。
3: 嗯，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哈、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啊涌现出来，
0: 他们
3: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3: 对
0: 千家万户很了解。
3: 是。
0: 那么他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所以说在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一些风险隐患，并且及时的进行报送吧。
3: 是是。
0: 嗯。
3: 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哈、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之后，还能够为整个社区的整体防灾减灾做些什么呢？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0: 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啊。那么比如说是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队。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啊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3: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是的。
3: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0: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3: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啊，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一些企事业单位啊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0: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3: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从来不是 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你。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今晚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4: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5: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小行星的这个概念定义呢，首先它是围绕太阳在公转的，但是呢它的质量比较小，它无法靠自身的引力呢将整颗星球达到一种静力学平衡，也就是塑造成一个接近球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灶神星的话呢，它本身上面有巨大的撞击坑，不是很规则，所以呢把它定义为小行星。那么矮行星呢，则是比小行星稍大一类的天体，它有能力将自身塑造成静力学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形状接近于球形，但是呢它没能把自身轨道的其他的天体全部清除掉，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4: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5: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4: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5: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
4: 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黎明号探测器环绕了灶神星将近一年，它又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5: 首先呢，它就是近距离观测了灶神星，分析了它的表层的这个地貌特征，然后以及呢一些光谱等，证实呢灶神星曾经发生过完整的分异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拥有一个铁质的核心、岩石的地幔，然后以及玄武岩的这个地壳。早期呢，

0: 全球都发生过这个熔融，这个岩浆的一个状态，经历过这个火山活动。
1: 十月份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呢？
0: 十月份对于行星观测来讲的话，土星也经过了冲日，所以呢，它几乎都是整夜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4: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

0: 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1: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0: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1: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0: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2: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

0: 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 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五十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重量大。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重量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 10376.7 亿元。
3: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

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

0: 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1: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十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2: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1、4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1: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3: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最终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1: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0: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1: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浙的全部是青苹果，它吃进。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

0: 这个山泉水、雪水滑下来的。
1: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0: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
0: 纸，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1: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1: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股呢。
1: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斌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一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1: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2: 起来。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1: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1: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 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献瞭望。
7: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9: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10: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9: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献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及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是民生关切重点。今年，靖远县城投公司牵头推进县域全民健身场地提质升级，统筹攻坚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眼下，项目施工现场正全速推进，一座现代化综合性体育综合体正加速成型。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施工热潮不减，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外立面改造，室内精装修，室外附属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各环节施工平稳有序，高效开展，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该项目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

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立足群众健身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体育健身技能培训场地，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县域体育设施短板，丰富公共体育资源。下一步，项目施工方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细化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竣工交付，让优质公共体育资源尽快惠及广大群众，持续推动全县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为破解丘陵山区坡地、零散梯田、大型农机进地难、掉头难的生产瓶颈，持续提升山原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9月10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北湾镇组织开展折腰转向、拖拉机现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演示现场，折腰转向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梯田地块平稳驰骋，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机具灵活折腰转向，原地轻松掉头，依次开展旋耕、整地作业。以往大型农机难以涉足的边角小块耕地，这台山地铁牛穿梭自如，底盘稳固，在坡地作业时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现场观摩人员不时上前查看作业效果，技术人员同步讲解机具操作要点、维护保养和坡地作业安全事项。靖远县山地坡地耕地占比大，地块零碎，长期以来机械化作业短板突出。本次示范推广的折腰转向拖拉机，专门针对丘陵山地地形研发，有效补齐山地农机短板。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扩大新型山地农机示范推广覆盖面，不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先进农机装备送到田间地头，用农机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为切实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缓解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减轻家长接送压力，靖远县第六中学主动与靖远五环公交对接沟通，双方共同商议谋划，联合摸排学生出行需求，科学统筹线路班次，正式开通学生专属公交专线，为该校学子搭建安全、便捷、高效的家校通勤通道。学生公交专线采取定时发车、定点停靠、家校直达的运营模式，精准贴合学生上下学时间，有效规避路面拥堵，减少通勤时长。专线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学生独立出行，有效缓解校园门口车流聚集、停车拥堵等问题，进一步优化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据了解，学生接送通勤工作由公司驾驶员统一轮班排班值守，每日根据运营排班安排驾驶员负责学生接送任务，全体驾驶员均经过严格筛选与安全培训，秉持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原则，全力守护学生上下学路途平安。学生公交专线的落地运行，彻底改变了以往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家长往返接送的现状。规范的运营班次、固定的停靠站点，让学生出行更加省心、安全、便捷，切实提升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学生公交专线的开通是校企联动、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现。下一步，靖远五环公交将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细化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靖远六中学子平安求学之路保驾护航。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
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

0: 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靖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五谷杂粮店内，老程买了100斤面，早就算计好了，这裙子能禁住吗？你要万一给我这裙子给我撕坏了，我这又来了理由了。干啥？你包钱呐？说别的没用。掌柜的知不知道程咬金？他知道，净街虎啊。而且程咬金就在斑鸠镇的所作所为他都知道。你像抓切糕、抢馅饼了，你就这些事儿一无等项、打死严寻，他全知道。他不往那上说，为什么说？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那心狠手辣呀，要打人那东西不眨眼睛，不敢往上那说，绕着圈走。程咬金就事到鼻头啊，我说掌柜的，这裙子撕坏了怎么办？哎，程大爷，您看呢？我看这玩意儿人讲礼仪为先，对不对？得说理吧。是程大爷，那得说理，高兴话说。你说过多少回理呀？你不用说多少回，哪管你说过一回理也行，你就在斑鸠镇还人讲礼仪为先。这老程还拽上了，你说怎么办吧？掌柜的说，程大爷，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快说！那包吧，那包吧。这话呀，势如压沙丘油一般挤出来的。这玩意儿说咋这么费劲？那玩意儿那是钱呐。程咬金这个人，在斑鸠镇谁都知道。那要狮子大开口，朝你要多少，你得给多少。你要不给呀，你自己琢磨去。所以说呀，这掌柜的说：“哎，程大爷，你看这得包多少啊？那意思，那汗打病人身上出，打9秤提瓶子要钱，不对吗？谁给撕的？你们给撕坏的？你问我包多少钱？你说能包多少钱？哎呀，程大爷，那么的吧，我给你1两银子。”哇呀呀呀呀呀！大爷，你想我少啊？程咬金没吱声。2两呢？3两呢？我的天哪！你反正他听着不顺序，他就哼哼，他就叫唤。4两呢？不行，5两。哎呀，程大爷，5两，就5两，给您5两就是。程大爷，那这面呢？面，嘿嘿，你这面你还要钱呢？那掌柜的说：“砸砸，哇呀呀！”哎，一狠，钉子不往这一站，俩大巴掌往口就一拍，一拉架势还，哇呀包叫。掌柜的说：“得，程大爷，5两银子我给你，这100斤面呢，就当我孝敬您了。”这裙子都坏了，这能兜住面了吗？其实原先他也兜不住面。如果原先能兜住，他出了这个店房，3走3嘎子2嘎子也得开，也得碎，面也得躺可地。这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呢。老程一提这个，掌柜的那开事儿，拿过一个大新口袋，给这100斤面给装好了。 这回给记上了。哈哈，老程啊，行了，不用你们周了，五两纹银给了，揣兜里了，一摸半兜的十两银子，当铺一盒当，这回又包了一下子，又包了五两，外搭一百斤面。程咬金呐、出离五谷杂粮店，扛着这一百斤面，大步流星，出离了斑鸠镇，直奔小耙子村呐。高鑫说：“娘啊，家里头，米没米，面没面，油盐酱醋我看还有点。今天晚上回去，咱娘俩就烙大饼吃啊！”哎呀，程咬金一路上就来到了小耙子村，因为他也碰不着谁，碰着谁人家都躲着他，不愿意跟他说话，斗不起他，也惹不起他。有人不说那么句话吗？我惹不起你，我能躲起吧？哎，就这个意思。老程就回到家，把面往屋里一撂，老太太那昏花眼魂化的，那是什么呀？程一郎，娘啊，这是一百斤上好的白面呢，够咱们娘俩吃一阵了。明天我再去五谷杂粮店干什么？我去弄点精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齐全一点的。你听着吧，这老程一回来，这回斑鸠镇上这买卖铺户，他要缺啥少啥，这回你们就算得烟抽了。这烟是啥烟啊？你试试吧。这程咬金娘两个烙了一顿大饼，造的挺香，晚上没啥事啊，没背呀，没褥子，老程又对付点烂草，娘俩就躺在这个土榻上，那得唠嗑啊。老太太就问我说：“一郎啊，你这个裙子你当五两，那裙子能值五两吗？娘啊，咋不值五两？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了？我现在兜里有十两纹银，那这是哪来的？嗨嗨，我这不是买点白面，弄景的我花点，剩下的我都是搁朋友家借的。娘啊，你不用担心了，一郎我不能再给娘惹是生非了。娘，您这多大岁数了？您这心呢，跟我没少操了。老程就唠这嗑，现捡现凑，现拼现找现演，好使，那贴切着呢。夜晚拧，吴叔第二天早起来，这回有米有面了。哎呀，吃的有了，吃喝不愁，肚子不难受。这玩意儿什么事就好办，你把那些个这个繁琐那个困难就忘掉了很多。老太太说：“孩子，娘啊。”你想说什么？一郎啊，打着往后你好好干，咱们这日子就咱们娘俩，我这个虽然说老点的，我也算没什么病，不算怎么硬是吧，我还行，我再帮你两年，过两年咱们挣点钱呐，你好好的，你得娶个媳妇儿。你都多大了？二十几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让刘姨娘的我上火了。老程一想，我这破房子我是分文皆无，我还娶媳妇儿，谁家有姑娘能给我呀？啊，但是他嘴没说，他高兴心思，娘啊，我一定好好过。说那好好过咱们干点啥呢？老太太说：“你那还有多少这个银子？”我这儿还有八两。他糊弄他娘，其实程咬金现在兜里头正好十两纹银，一点没动。买面面不花钱，高这裙子就讹人讹两回，这十两纹银没动啊，你有八两也不少。你呀、上斑鸠镇，我上斑鸠镇干嘛去？你买回点竹子，竹子啊，听着没有？哎，听着了，买竹子干什么？娘，为娘我别的不会，我还会编耙子。这村不叫小耙子村吗？家家编耙子。我原来呀就有点基础，我跟人家熏染学习，我现在把这玩意儿整明白了。你买回点竹子来，咱们娘俩编耙子，完了拿斑鸠镇上变卖，这不就一点点的就 挣钱了吗？娘啊，那能挣钱能。那好，明天我就买竹子。这把这话撂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心一乐，这还拿这玩意当回事儿的。娘，那我现在就走，我就到斑鸠镇，多买点竹子，咱们娘俩做家就编。编完够扛了，我扛着就走，就上斑鸠镇卖耙子。您听隋唐啊，程咬金卖耙子就是这段书。老程辞别了娘亲，直接勾奔了这斑鸠镇。斑鸠镇这几天老程没少来，有人都知道了，这净街虎，这抓切糕抢馅饼的，这损贼又来了。那是得离老远说，有的人奸乎的还不说这个，因为闲谈莫论人非呀。万一到程咬金耳朵里头，你就无事生非，你最低的是挨一顿炮揍，重一正打你个筋断骨折。老程啊，就来到这斑鸠镇的集市上，有些人实在躲不开了，跟他哼哈说两句话，但凡能躲开的都绕着走，尽可量不跟他说话，别找麻烦。就这么，这老程啊，正搁这大街由正西往东走呢，就有个正东上来两大车，仨马一个车，两大车竹子。老程一看，这不来了吗？眼瞅着车就要碰头了，大手一摆，咣！他这玩意儿说话他不好好说，他这个声音洪亮，老板他吓得吁，这车站住了。哎呀！哎，这位大爷，您有事吗？有事啊。您干嘛呀？我问你，你这竹子是不是卖呀？哦，我卖呀。你卖？你卖这竹子，这怎么卖呀？哎，那就分你多买少买了。你要少买呢，就贵点。你要是包了呢，那就便宜点。哦，包了就便宜点。好，我把你这一车，我全买了多少钱？这老板子站那寻思半天呢，打边的把小鞭子往嘎着窝一夹，绕乎两圈回来琢磨琢磨。哎呀，这位大爷，我也不朝你多要，你就说多少钱吧，这一大车你给一两银子怎么样？哎呀，老程一听，行，这玩意儿别往下压了，这一大车竹子怎么也值一两银子，这一大车我得编多少耙子？好，我全要。那您在哪儿啊？哎，搁这儿出斑鸠镇西头往西再走四里多地儿，小耙子村，听说过没有？哎，听说过，听说过，不远不远不远。那您都要啊？都要。我说那后边那车你认不认识？我认识啊，我们是一个庄来的。那他是不是也卖？哎，对呀，他也卖。那你跟他说说，也一两银子。说完了，你们俩一堆赶车奔小耙子村。这老板子，你看碰着买主了，这也省得站那吆五喝六的，这个一溜那个一扛的，这玩意儿一车全包了。过去跟这个打边的一说，一听说有人包了两车全要，哎，乐坏了，说啥价？一两银子。哎呀，挺好，这也挣钱的，这不比那站那窝子上完了，这谁买竹子来？竹子来，你是这得啥钱能卖没呀？你就这么的挺好啊，同意了。程咬金说：“那同意了，那走吧。”他在头前开路，这两辆大车拉着两车竹子，那是老板的小鞭子幺二三，我来到了小耙子村。这程咬金这家不在村子中间，就在这小耙子村道南第一家就是他家。很快就来到四里多地。咱们先说说程咬金这个家，回来这么两天呢，他把这当院薅草啊，他嘎巴嘎巴。但是呢，就是程咬金这两个大门框搁这立着，顶上连个横梁都没有，底下就拴一个很简易的这么一个门，一拉一抬就关上了这个门，你抬完了再一开也就开开了。这两个门框啊，咱们交代一下，日久年深，这个风吹雨打，这木头就朽。你看外边是挺粗，食指都朽了，那木头都糟了。朽木不可雕也嘛，尤其是贴土皮这儿， 那里边烂生个心儿，就不粗了。程咬金呢，今天倒没打算害鹅这竹子，但是这玩意儿他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不就对着偏偏巧其冤。老板子就问我说：“这位大爷，哪院是？就这院就是。你这一车呢，赶进去给我卸到西边，后边那车呢，你赶进去给我卸到东边。你俩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好。”头一个老板子123小鞭子一朝，我我吁吁吁，驾驾噔噔驾驾，就进来了。前边啊都弄得挺好，这前哨子马也进院了。他往里一兜，你说这后边那竹子，它不有枝丫，后边很肥大，车一拧个，就听咔哧嘎嘣，妥了，这边这门框给刮下来了。这他也没拿当回事儿，心想那一个破门框那能怎么的，那玩意儿刮就刮了呗。他是这么想，到那嘎达把这个竹子卸完了，这空着车赶出去了，站到院外干啥呀？等着吧。等啥呀？等着那车卸完了好结账啊，一两银子。这第二辆大车赶进去了，这边没门框了，他把那边那个给刮下来了。两边都卸好了，都给人罗规矩的就是架把车赶出去了，站到了这大街上。头都挑好了，准备奔回搬救镇呢。嘿嘿，程咬金就过来了。一看这俩门框都给刮折了。那心里头就不咋痛快。

袋灵光一闪，有了，还愿的。干啥？他又要讹人。这两个老板子说，这位大爷，你看这竹子卸完了，骡子好不好？骡子不错。还有别的事吗？没别的事了。干啥？你们两个这是要结账呗？对。哎呀，这位大爷，你给我们结账啊，天也不早了，我们还得回家准备装竹子，明天还得来卖。哦，明天还来卖。那好，我问问你们，这杀人是不得偿命啊？杀人，大爷你怎么整哪儿去了？杀什么人呢？我就比如说，那杀把人杀了，你怎么不偿命？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这，那我来问问你们俩，你们拉竹子，我说给你一车一两银子，对不对？对，哎，这不错。另外，我问你们俩，你把我这两根大门框，你俩一人一根都给我刮折了，可倒好，不偏坠这回是吧？这大门这框你给我刮折了，这怎么算呢？这玩意儿怎么安排呀？啊，哎呀，这位大爷，那不都糟了吗？糟了！我问你，你没进门之前是不是在那儿立着呢？是，那木头都朽了，你当然是这么说，朽了。那朽了，我得告他关门呢。你都给我刮倒了，大门也刮碎了，这怎么说？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这俩小子，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那大爷这个那玩意儿不就是那破门框吗？破门框，你这话说的，你看哪破了？那都朽了，朽了，朽了！你不刮它能折吗？是不是？这玩意儿也一样啊。那欠债还钱，大门框刮折，是不是也得赔呀？啊，这位大爷，您这什么意思？我让你赔门框钱。哎，这位大爷，我问你俩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啊？3年前有个净街虎抓过切糕抢过馅饼，把严巡脑袋打碎了，蹲上大牢了，这人是谁？那不成老虎吗？这俩小子才醒枪，睁眼一看，您不是那程大爷吧？扎扎扎，哇呀呀，门框怎么办？程大爷呀，程大爷，你别打我，你别打，别打，别打，我也不要了竹子钱，一车竹子包你一根门框，你看行吧？嗯，这还行。这老板子一听说行啊，那123的小鞭子抄起来，嘚呀，嘚，咕噜噜噜噜噜噜，放80跑啊，往哪儿跑？进搬救镇。这些故事，这个过程，屋里的老太太是不知道，程咬金是心里头明白的。好嘛，哈哈，你就这样做什么买卖能不挣钱呢？都是没本的买卖。你说老程回来当裙子，愣给赔了5两，杂粮店100斤面又赔了5两银子，这两车竹子一分没花。你说这要编上耙子去卖能不挣钱吗？歇言少叙，老程和他的母亲两个人编耙子。这老程啊，左教左不会，右教又不会，编出来那个玩意儿是扭扭歪歪，稀松八唧，也不是那么回事。老太太很有耐心，一郎啊，你要加上心思，好好去编，好好去做。娘啊，筋骨不饶人，我岁数不行了，你以后要学会了这编耙子，你就编耙子卖，准够你一吃，养家糊口还管用，要发财那发不了，娘你放心吧。好，就这么的，程咬金就跟他娘削编耙子。最终他也没编的现在滑滑汤汤的，那么华丽好看，就他娘编的好，够捆了。啥叫够捆了？20把，这耙子捆成一大捆。老程一看呢，不错，这够我一扛了。娘啊，我明天我就去卖耙子。老太太说：“行，卖东西呀，笑迎八方客。你呀，来。”